0: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1: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1: 首尔，
4: 我来了。
5: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2: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6: 首尔我来了。

今天呢，先送上一首 NCT Wish 的 Baby Blue， 希望大家今天都有好心情，一起来听 NCT Wish 的 Baby Blue。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海捞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最近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次看综艺看到首尔的某个地方，哎，就想停下来搜一搜到底在哪儿的栗子罗卓宾。
1: 还有我同样的习惯，但是我更进一步，比如说我这个查完地址、截图、存进手机，然后再也没去的泡泡鲍海西。
0: 哎，你这收藏夹里面到底有多少这样查了但没去的地方？
1: 不敢数吧，感觉保守估计得有三位数了。
0: 三位数，三位数，你把文化旅游局搬到你手机里面了。
1: 我这个是发展当中，发展当中，
0: 你这完全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吧？
1: 是的，但是今天不一样哦。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地方，我是真的去了。
0: 哦，你终于。
1: 是的，我终于也是去到一个了，而且我是这个地方是去了，我就知道这个不是就是查了放着的地方，而是去了就懂了的地方。
0: 哦，那我现在很好奇了，哎，你先别说，你给点线索给我，让我猜一猜呗。
1: 哦，来一点 tips 哦，这个是我在看综艺的时候经常会看到的地方。
0: 看综艺经常会看到，那其实就是首尔一个综艺常驻取景地这样一个地方。
1: 是的，但我觉得你估计猜不着。
0: 我肯定能猜着，你快点给多个线索。
1: 哎，来，线索一哈，它呢有一个塔。
0: 有塔的地方还有多少个？
1: 线索二呢，是从那里俯瞰整个首尔都在你脚下。
0: 你这跟告诉我答案有什么区别？
1: 线索三呢，是你追过的 idol 上过的综艺，感觉十有八九都去过那里。
0: 那不就是
1: OK 啊，我们第二部分见哈。
0: 等一下，
1: 那个我们也是再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就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说到这个综艺取景地啊，还有包括大家平时看综艺的时候有没有认出过首尔的某个地方，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因为某个综艺场景、某个 idol 的综艺时刻专门去打卡过呢？
0: 哎，没错，哪怕你只是哎等等，这个背景我好像在综艺里面见过，也欢迎来告诉我们哦。
1: 是的，是的，但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去这种地方打卡。我是这个一定是看了综艺就必须要打卡的人。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查证服务综艺项限时开放。
0: 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采短信50韩元一条，采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跟我们留言了。
1: 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都有的，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大家都不要错过哦。再次同步一下我们的三路，一个是 FM 101.3 官网，以及 YouTube 都可以收看。
0: 那么接下来就送上一首跟今天风格很 match 的曲子，我们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来自 Curtis 的 Jailride。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0: 折叠地图。 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好，谜底揭晓时刻到，豹子说。
1: OK，
0: 我们今天的这个地图坐标呢，就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我们现在呢就从头开始讲哈，给你补完这个另一半。
1: 嗯，
0: 这个我们的南山首尔塔呢，韩文名叫做南山首尔塔，是1975年建成的嘛，是韩国第一座综合型广播电视塔，从塔尖算起呢，海拔有 479.7 米高哦，算上南山本身的山体海拔，站在这个塔顶的观景台往外看，我觉得整个首尔基本上在你眼前都是一字铺开的。
1: 哦，1975年，快50岁了。
0: 是的，是的，其实现在这个我们这个首尔塔的年龄算是比

0: 我们 MG 时代的很多父母年龄都要大，但是他
1: 嗯。
0: 没有老，他就是特别稳，站在那里，一代又一代首尔人抬头都能看见他。
1: 嗯，不仅仅是首尔人啊，我记得我
0: 嗯，
1: 小时候在中国的时候，第一
0: 嗯，
1: 次看到南山塔，哎，是在韩剧里面。
0: 哦，我也是，我也是。
1: 哎，
0: 而且我当时就是因为看的太多了，还有包
1: 嗯，
0: 括韩剧以前特别喜欢取景在这儿，我当时以为首尔整个城市就是围绕那个塔建的。
1: 你以为首尔是以塔为圆心的一
0: 对，
1: 个圆，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对对，以前不是有那个说地球是方的吗？然后是首尔是圆的。
1: 哎，很合理的想象
0: 是的，
1: 吧。
0: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他在那个镜头里嘛，就真的是那种很有
1: 嗯，
0: 存
1: 很有
0: 在
1: 存
0: 感的
1: 在
0: 感
1: 感。
0: 觉，是的。然后就像是地标，很多其他建筑都感觉是它的背景一样。
1: 哦，那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南山首尔南山塔跟这个 K-pop 的关系，好不好？因为我相信，其实很多听众们一提到南山塔，哎，第一时间想到的不一定可能会是它的历史，而很大可能是一些综艺的画面啊之类的。
0: 嗯，是
1: 嗯。
0: 的，是的，因为这个南山塔嘛，算是我们首尔综艺，还有包括刚刚讲到的这个电视剧取景的一个钉子
1: 嗯，没
0: 户。
1: 错。
0: 我随便就感觉数几个呀，其实最近这种大热的综艺呀，还有包括很多 idol 的团综啊，感觉只要涉及是这个首尔的 city tour 这个概念，南山塔十有八九都要出现。
1: 嗯，而且我感觉就是南山塔对于首尔而言，就好像是一个，哎，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
0: 是的，是的。
1: 哎，对吧？就有点像，哎，如果去北京了，一定要看紫禁城；哎，如果
0: 嗯，
1: 去巴黎了，一定要拍巴黎铁塔一样。而来到
0: 嗯，
1: 首尔，必
0: 必
1: 须
0: 须
1: 去
0: 来
1: 南
0: 首
1: 山塔。
0: 塔，
1: 哎呀，
0: 对，
1: 好没有默契啊，
0: 一
1: 我们
0: 点
1: 两
0: 默
1: 个，
0: 契，依旧保持
1: 我
0: 没
1: 们
0: 有
1: 俩
0: 默
1: 依旧
0: 契，
1: 保
0: 依旧
1: 持
0: 保持没有默契哈，这个也算是我们的一种风
1: 一
0: 格。
1: 种特色。
0: 嗯，但是其实因为这个首尔塔就是特别地标的一个建筑，
1: 哎，
0: 所以来
1: 对，
0: 了一定要打卡一
1: 没
0: 下，
1: 错，
0: 就像
1: 而。
0: 前几天我们也去了，
1: 嗯，而且
0: 嗯。
1: 就是你知道，idol 来了之后，粉丝就会经常喜欢来这里打
0: 啊，
1: 卡
0: 是的，
1: 了。
0: 是的，打卡文化真的在这里特别明显。我们例子真
1: 嗯，
0: 的是提到了，因为
1: 嗯，
0: 南山塔的这个观景台外面呢，挂了很多，有个地方挂了很多那个锁，不知
1: 啊，
0: 道例子有看到过没有？
1: 哎，我有看到过，不
0: 是不
1: 仅在
0: 是？
1: 现实看到过，我还
0: 嗯，
1: 在很多韩剧里还看到
0: 很
1: 过，
0: 有名，真
1: 对
0: 的很有
1: 吧？
0: 名。这个
1: 嗯，
0: 就是爱情锁，但现
1: 嗯。
0: 在已经有就是相当一部分是粉丝们挂的应援锁了，上面写着这
1: 哦，
0: 个 idol 的团体名，然后还有 idol 本人的名字，甚至还有这些粉丝的群体名都写在一起，特别可爱。
1: 哎，我真的，我上次去的时候看到，就是我当时随便看到一把锁上面
0: 嗯
1: 写着
0: 嗯嗯，
1: “我也到了你到的地方”，哎，旁
0: 哦。
1: 边还写了哎他 idol 的名字跟他自己的名字。
0: 哇，那真的很浪漫，因为我之前我也这样干。
1: 其实我也在南山塔上挂了一个锁。
0: 哦，是你偶像到过的地方吗？
1: 我在锁上面写的是我自己的名字
0: 哇塞，我们这个卓斌这个自带人设依旧不倒哈，真的是我也是，这个对你的这个人设保持这个
1: 保持坚定。
0: 保持印象，好吧？那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该怎么去这个咱们南山塔吧。哎，咱们南山塔呢有三种上山方式，第一种呢就是缆车，从南山公园呢缆车站出发，3分钟就可以到山顶，特别是个适合这个腿力储备不够啊，或者这个当天穿了不适合爬山的这个鞋子啊，或者不太适合爬山这个服装的人。
1: 比如我，
0: 怎么说？上次干嘛去了？
1: 就是比较懒啊，
0: 哦，就纯懒，
1: 就
0: 也
1: 纯
0: 不是，
1: 懒
0: 也不
1: 啊，
0: 是这个硬件条件，就纯懒而
1: 纯
0: 已
1: 懒，
0: 啊。但我能懂你，我能 懂你，是的，是的，
1: 哎，
0: 是的。那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南山公园的一个步行路线啦，从明洞方向或者这个其他方向都有步道，爬上去大概30到40分钟吧。沿
1: 嗯。
0: 途呢有树有风景，真的是很适合这个一边走一边说话的一条路线。
1: 啊，这个路线就是放在我的收藏夹里就可以了。
0: 哦，是的，是的，我猜也是，你也是拿来吃灰的那种类
1: 因
0: 型。
1: 做不到啊，太累了。
0: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南山塔走起来还是蛮累的。嗯，
1: 哦。
0: 那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这个首尔市内巴士，它有这个专线到这个山顶广场。老实说啊，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体力最小消耗的一个方式。
1: 哎，这个方式是真的是我会选择的方式。
0: 哎呦，这位栗子哥哥，你今天非常诚实
1: 真
0: 呀，
1: 的，
0: 你
1: 因为
0: 这个懒人人设屹立不倒了又。
1: 不仅是懒人人设，就是首尔市内巴士，就是也便宜
0: 嗯，对，是的，是的，是的，你这个倒说的很
1: 对，
0: 对。
1: 我是一个对自己有非常清醒认知的一个人。
0: 是的，那我也想聊一下这个我自己的这个上山经历哈。
1: 哎，快说快说。
0: 嗯，因为我第一次去南山塔嘛，不是步行上去的，哎，因为。 我也不是特别有毅力，所以，但是我不知道那。

0: 个缆车。
1: 啊，你没查攻略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我没查嘛，所以我本来是这个就是，不想步行，但是没办法，又没找到缆车，就完全就跟着导航走了。然后导航给我规划了很多步行路线。
1: 哎，真的，你这个属于是命运需要你做运动的一个状
0: 是
1: 态。
0: 的，我感觉我那一天是需要这个走一走的，然
1: 哦。
0: 后但是我真的中途有累到坐下来休息2次，一次在这个长椅上，一次后第二次直接累瘫在这个台阶上坐下了。
1: 路边的台阶
0: 对，就是在
1: 吗？
0: 走在山上这个路上的时候，而且第二次坐下来的时候，有一只猫咪这样走过来，超级卡哇伊的。
1: 啊，南山有猫？
0: 是的，南山有很多小猫咪。南山的猫舍真的是很有名的，下次咱们栗子也可以去看一下。就整个山上的流浪猫的这个群落有，还有固定的喂食地点，很多志愿者还会去管理。去的时候真的都很有可能会遇到。
1: 啊，就感觉一去南山，就感觉自己精神就是被这样支持下去爬上去。哎，我的黑猫娘，
0: 啊！哇塞，你真的是，你老干这种就是让你搭档尴尬的事情，但是可以理解的哈。你这个小猫咪真是俏皮，然后那只我自己的小猫咪，我还是比较愿意看的哈。那个南山上面的小猫咪，这很亲人，真的很亲人，大概陪了我5分钟吧，然后我感觉浑身力量满满哈，然后我就继续爬，然后就到了。你这小猫咪，快别叫了！
1: 哎，那你到了之后呢？
0: 到了之后就整个人不好了呀。
1: 就像刚刚听到我娘的那一下
0: 我现
1: 感
0: 在
1: 觉
0: 我也整个人挺不
1: 吗？
0: 好的，但是不是是体力不好哈，就是其实当你站在那里，就感觉那个视角又很难形容，就觉得很辽阔。
1: 哎，我懂这种感觉，就是原来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哎，是长这样的。这种时刻，你会突然感觉人很渺小。
0: 是的，是的，因为平时其实我们在这个首尔市内特别繁忙，看到的都是这个街道啊，是高耸入云的大楼，是下一个路口。但是从南山上面看下去，感觉那些东西唰一下就变小了，然后你就可以看见整个城市的形状，可以看见汉江啊从中间穿过去，然后南北的两边各自展开如意岛，还有一群楼一簇一簇的这样，那种质感
1: 那
0: 真
1: 种
0: 的
1: 质
0: 很不
1: 感。
0: 一样。是的。
1: 哎，说到汉江啊，晴天去跟多云天去看到东西其实完全不一样吧，对吧？
0: 是的，因为晴天就可以看到远处的山毛，但是多云的时候就是云层压低，整个城市都感觉像被罩住的一样。然后，但是我2次都有去过，我觉得2次都很值得。
1: 我有一次是黄昏，夕阳下山的那一刻去的。
0: 哇，这么文艺，是一个人去的吗？
1: 是的，
0: 哇，那你一个人站在那里，夕阳，首尔全景。
1: 非常文艺，非常治愈，非常孤独。
0: 哇塞，你最能不能别这样？咱们不这样说话了，好吧？我们拉回来，拉回来。
1: 哎，但真实情况就是这样嘛，就是你知道，在南山塔上啊，就是你上去之后，真的感觉一个人来的话，容易思考人生。
0: 是的，是的，而且如果是追星的话，来南山塔其实我觉得更适合结伴，而且包括爱豆综艺在这里录制的多嘛，说不定也在这里还能碰到其他同好的粉丝。
1: 而且跟他们对完之后一起拍张合照，哎，这个跟截图一模一样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截图对现场，我感觉这个认真程度已经堪比纪录片了。
1: 啊，哎，但是你知道，就是上面挂的这个锁呀，是可以自己带的，你知道吗？
0: 是真的吗？
1: 对，它不仅可以现场买，还可以自己带，不过现场买会稍微有点贵，但现场买的锁呢，就可以直接在当场写字，里面会有签字笔跟油漆笔停留。
0: 那如果是你要写，你会在锁上写什么？
1: 我会写"祝罗州兵一帆风顺"。
0: OK，赶快下一个话题，真是够够的了。
1: 好了，
0: 我
1: 我
0: 们
1: 会
0: 认真说哈。
1: 认真说，祝喜欢我的朋友们521情人节快乐，祝你们每一天都被幸福包裹
0: 哇塞，这个真的是认真的，
1: 哦。
0: 我感觉真的。但你能不能不要在欢乐时候突然表白
1: 哎呀，没办法，南山塔的气质就容易让你走心了。
0: 啊？是的，是的。那最后呢，我们那个也把地图就折叠到南山塔这里吧。接下来就
1: 好。
0: 让我们感受一下一步一步走上南山塔的感觉，一起来听 Boy Next Door 的 Step by Step。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4，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在这个综艺看到过似曾相识的场景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好，那我们先来读一读来自尾号5831的听众给我们发的留言。来到首尔之后，感觉看综艺都变得更有意思了，经常一边看一边，哎，这个地方我好像去过， 下次我也要去看看，这样感觉会感。莫名感觉特别亲切，想到自己现在也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就会有一种奇怪的小骄傲
0: 啊。是的是的，因为感觉现在这些就特别是首尔很多地方都真的太火爆了，很多这个综艺电视剧都可以看到。
1: 没错，特别像我们之前说到过的一些路演这样的情况，像我们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刷到的时候，我会觉得确实很好看，但这个地方离我们很遥远。
0: 是的是的，
1: 到现在哎，亲身到了这里之后，一看到这个地方，这种熟悉感油然而生的时候，你会感觉我跟这个城市或者跟我的 idol 之间多了一层连接的感觉。
0: 说得太好了，我现在也有这个感觉。那我们再来看这个2746的朋友有提到啊，我是属于那种背景侦探型的观众，看这个综艺的时候总会盯着后面的这个路牌和店名。有一次发现综艺里的取景地居然就在他附近，然后第二天上课的这个路上还过去特意绕过去看了一眼。
1: 哎，这真的是我会干的事情。
0: 你也是侦探型。
1: 我真的会特地看后面的路牌名啊，或者附近的店名，然后去看，哎，要不要去看一下，这种感觉。
0: 啊，那真的算是产生共鸣了，因为其实这种小细节偶尔发现了也会让人很幸福。
1: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参与。那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中就可以跟我们在聊天框里留言了。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一起来听 New Jeans 的 New Jeans。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2: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从首尔出发，
1: 聊生活，
0: 聊文化，
1: 也聊我们自己。
0: 这里是首尔我来了。
2: 안녕하세요현대해상모델이정재입니다위험으로부터보호하고건강과안전을지켜야할모든순간그것이바로현대해상의목적지입니다모두의건강하고안전한일상을향해현대해상의마음이달려갑니다마음이합니다현대해상
3: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과함께해볼까요아이도우리도으쌰으쌰나이가들어도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을만나면모두가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
0: 欢迎收听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1: 欢迎。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你们知不知道就是最近特别多学校都在举办校庆，我看到阵容都非常值得期待，你们有看校庆的打算吗？
1: 哦，有的有的，但是非常可惜啊，我没有抢到票呀。
0: 不好意思，没抢到了。今天下午。谢谢。
1: 谁问了？
2: 哇塞，其实我听说根据学校不同，校庆有可能需要抢票，也可能不需要，也有可能根据阵容有付费的演出部分，还蛮有趣的。咱们学校是要抢票的对吧？
0: 没错，我真的非常期待今天下午可以穿上我们学校的棒球服去看校庆。
1: 哇塞，你好一整套呀。
2: 其实呢，在这周我还去看了棒球比赛，是学校的师生一起去应援的比赛，感觉自己正在逐渐融入韩国的大学生活氛围。所以呢，这周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尔大学生活的小 tips。
1: 哇塞，说到这个呀，我真的觉得就是最近的大学生活一下子就丰富起来了，天气刚好转热，我觉得现在也就是变得更有精神了。
0: 哦，但其实下个月马上

0: 就要期末考试了。
1: 哇塞，认识谁让你讲这种
2: 差点把这个
1: 话的，真的
2: 是。
0: 哎，但其实还是很多这种小组作业还在稳步推进中嘛，但还是有点稍微有点累啊，
2: 我也感觉有点累，而且最近两天还下雨，肯定有一点点心理上有点小累。
0: 对，
2: 确实学业依旧是生活的重心。我发现以前我们在中国都叫 pre， 现在在韩国比较适应叫做发表 paper， 而且一般都是 team pre 小组合作。
1: 是的是的，而且发表吧肯定无条件就要用到这个 PPT，但是我发现其实咱们这边的那个发表的 PPT 的风格啊，就比较注重这个节俭性，其实我还挺想融入一下这样的风格的。
2: 我感觉你是极繁的，以前是一种感觉，
1: 完全
2: 要很多华丽的特效。
1: 是的，是的。
2: 但是在韩国呢，其实有一些本土的韩国 PPT 网站可以使用，因为是本土网站，所以会比较贴合韩国课堂发表的风格。还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字体，可以去下载一些，可以让 PPT 非常精致。
0: 嗯，而且因为我们一般小组合作都会通过韩国的聊天软件来沟通嘛，上面会显示已读人数。
1: 哦，是的，是的。
0: 所以一定程度上其实可以避免就是小组成员已读不回。
1: 是的，而且像包括就是有时候之前啊这种犯懒的时候也不好意思不回消息了，毕竟大家都可以看到，还是要多多参与到这个小组的讨论当中。
2: 没错没错，而且不仅是平常要在群聊里和组员互动，甚至是在发表的时候和台下的老师同学们的互动也非常重要。
1: 是的，
2: 就是我来到这边发现就是一种发表的开场方式很有趣，就是针对一个问题拿一个问卷，让大家扫码写下自己的答案或者感受，就是在发表开场的时候先问一个问题，然后呢实时显示统计数据引发深思。
0: 而且还有好多开场方式，我也在就慢慢的学习当中了。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在网上也能看到很多韩语演讲的视频，我觉得还是蛮有用的。
1: 嗯，
0: 像我学到一些就是比如说敬语语体的一些切换或者一些互动方式之类的。
2: 是的，
1: 说到这个敬语哈，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也算是一个挑战，因为其实和韩国的这个前后辈，我也嘴瓢，
0: 不好意思笑我，
1: 我不笑了，不笑了。其实说到这个前后辈文化这么联系起来嘛，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部分
2: 啊。没错，我觉得这个前后辈文化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因为我第一次见到很多前辈是在新学期的开讲聚会铁钢魔音上面，就是我觉得那个聚会比起是简单的大家坐在一起吃个饭，它更像是整个学科的前辈和新生们的那种破冰活动。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当时还玩了很多小游戏，哎，吃到最后你还要换桌，这样就可以跟不同的前辈认识了。
1: 对的，其实还有很多这样的酒席游戏在韩国真的超级火，在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个 MG 时代当中，但是我酒量太不好，所以就没有参与。
2: 哦，但是没关系，即便如此呢，这也是作为初来乍到的新生迅速认识同系前辈和朋友的最佳时机了。
1: 是的，而且即使就算就是不喝酒，大家一起吃饭也特别好玩，而且同系的前辈还请我吃了饭，好感动。
2: 特别特别好。
0: 那你变成前辈的时候会请后辈吃饭吗？
1: 你这啥意思？我又不是你，当然会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开玩笑开玩笑。
2: 在这个先后辈文化当中呢，可能今年前辈们请你，明年等你成了前辈，你就要去请新来的后辈，这种传帮带的温情其实是看似分明的界限下非常有人情味的一面
1: 啊。是的，
2: 我们都得请一下还是比较好
0: 啊。我暂时不请
2: 前辈的哦，
0: 先叫前辈再请。
2: 哦
1: 哦，好有价值啊。
2: 很有规矩了。
1: 是的。
2: 还有一种结识好朋友的活动你们听说过吗？叫做 MT。
1: 哦
2: ，Membership Training，就是全系或者是全社团的出行活动，就是全系的人包下一栋类似度假别墅的地方，进行两天一夜的集体生活。白天大家会进行各种游戏，分队游戏，拉近距离。到了晚上，可能会大家会围在一起喝酒啊，吃烤肉之类的。
0: 我真的感觉聚会啊真的是韩国大学生生活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
2: 对，就很多种方式。
1: 是啊，但是我很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我因为我不太能喝酒嘛，那这种是不是感觉就有点不太能融入到大家，毕竟这个酒席文化还有包括这个酒桌游戏特别多。
2: 其实呢这个 完全不会啊，完全不用担心，因为现实中呢，真的不用特别担心那种聚会常见的压力，比如说不想喝了还会被别人灌酒，还得。

0: 喝那种感觉，其实
1: 嗯
0: 他不用太担心。
1: 嗯，
0: 如果觉得天天聚餐喝酒很伤肝、很伤身体的话，别担心，韩国的大学生活还有非常多清新的活动。到了五
1: 哦，
0: 月，就是这个月的时候，我记得前段时间一直在天晴，首尔的天气好到让人根本坐不住。这个时候呢，学员可能会进行拿德里郊游或者是出游。
1: 哎，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上次呢，就跟着这个学院的学生会的这个师哥师姐们一起去爬了南山。
0: 哦，很浪漫哦。
1: 是的，而且我们还在这个南山，去南山当然要干什么了？
0: 挂
1: 知不知
2: 炸
1: 道？
2: 猪
0: 当然是
2: 排、
0: 挂
2: 冻
0: 锁，去南
2: 干丝。
0: 山挂锁。
1: 哎，你真的一点都 get 不到啊！那我们这个风格当然是要先吃
2: 对
1: 了，
2: 啊，
1: 先
2: 肯定要
1: 聊到
2: 先吃
1: 吃。
2: 啊，
1: 对
2: 冻
1: 呀，啊，
2: 个死啊！
1: 当然
2: 好，
1: 是南山通嘎斯啊，超级好
0: 哦，
1: 吃。
0: 确实很
1: 爬
0: 有
1: 山的
0: 名。
1: 时候，而且因为爬山的时候要分组嘛，然后就跟很多一些这个前辈呀，啊，一起从通嘎斯聊到各种各样的话题。
2: 而且感觉这个活动真的很能拉近跟周围人的一个距离啊。
1: 是的。
2: 一般呢，只要向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一点点钱就可以了。
0: 对，
1: 是
0: 没
1: 的，
0: 错，一
2: 前
0: 点
2: 辈
0: 点。
2: 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好一整个活动流程的。
0: 对，所以其实参加这些活动，带着去玩的心态就可以了。想给大家传递的小 tips 就是，可以多多参加这些活动，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像这种和大家一起郊游聚餐，最让我能感受到的就是那种青春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就先稍作休息，一起来听一首超级青春、超级有感觉的我的人生歌曲，来自 Boy Next Door 的《Life Is Cool》。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欢迎继续来跟我们分享首尔生活大学小 tips 的佳辉。
1: 好的，刚才我们听了一首非常有青春感觉，觉得我们海西的人生歌曲感受到了青春的能量。那说到这个年轻青春的感觉。

0: 学，你们觉得在韩国大学里是有什么特别能感受到活力的东西吗？
1: 其实我觉得这几个关键词一说出来，那必定就是这个社团啊。
2: 不好意思啊，我觉得是校庆哦。
0: 因为你抢到票了。
2: 耶，谢谢。
1: 啊，没有人再问，不要再这件事，别再提了。
0: 那你们可以
2: 说
0: 一
2: 刚问
0: 说。
2: 我的呀。
1: OK，你继续。
0: 行，马上就让你来这个分析一下。那我们要不先让这个海西先说一下，为什么觉得这个社团特别有年轻的感觉呢？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学校里嘛，就是我之前也参与了很多这个电影社的活动，在电影节的时候有放映，还有包括日常的一些观影活动，而且那个观影是很舒服，就还有可以看到很多就是没有公开的我们在校学生导演的一些作品，我真的觉得特别棒，特别幸福。
0: 还能好像还能跟这些导演进行交流，非常难得。
1: 对，还有这个映后 GV 的环节嘛，可以听到他们很多不同的想法，我真的觉得应该是社团。
0: 对，大家一定不能错过这个丰富多彩的韩国大学社团生活，即便不成为这个社团的一员，也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有些机会还是很难得的。
1: 是的，
2: 比如校庆
1: 又来。
2: 哎，但我先帮你介绍一下吧。哎，因为我自己有在加入社团。
1: OK，
2: 如果想加入社团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在那个招新市集上啊，可以先问问，哎，收不收留学生或者交换生
1: 啊，
2: 或者也可以选择一些有国际交流性质的一些社团。哎，这种就可以跟自己对齐颗粒度，加入了也不会特别有压力。
1: 是的是的，还有一些社团呢会有这个官方的社交账号，里面呢就会更新很多活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自己去找找看，这些社团活动也会让自己的日常更加充实。
0: 大家可以多多去搜索一下，关注一下，能让自己的大学生活更加丰富。而且这些社团平常也有很多活动，很多社团呢还有活动室，不知道大家在韩剧里面有没有见到过。
1: 哦，当然。
0: 对，它非常的有氛围。所以在这个韩国的大学中，社团里可以认识很多和自己兴趣相投的朋友，还能更快的融入生活，不管是 I 人还是 E 人，我觉得都非常合适。
1: 是的，其实如果我觉得担心这个语言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
1: 因为其实选择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包括这个运动相关的社团啊，就是其实大家一起这个锻炼，做自己喜欢的运动就已经很有趣了。
0: 对，
2: 而且还有一些音乐相关的社团，就感觉像在做乐队的感觉，他们还会在校庆表演哦。
1: 好
0: OK， 马上就是这个校庆了，就是马上就要到这个校庆的环节了。刚刚栗子也说非常喜欢校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整个大学生活里最耀眼的축제，韩国的校园校庆。
2: 没错，我很喜欢校庆的原因就是因为学校会请当红的 K-pop idol 来表演，还有一些 rapper 或者说是乐队来演出，一个晚上就能看到好几组艺人的现场。
0: 没错，每年的五月和九月，首尔的大型高校会进行轮流校庆模式。韩国的校庆不仅仅有学生演出，像大型的户外音乐节一样，这种时候呢，为了能挤进舞台最前方的学生专用区，还有一些夜排的同学。
1: 但其实很多学校其实在抢票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入场时间，然后按照号码入场，就不用那么努力了。但抢票的时候可能就需要努力了。
0: 没错，
1: 就因为它就跟平常在这个各大售票平台上是一种感觉了。
2: 但其实我感觉跟大家一起应援的这个震撼场景，只要经历一次就会终身难忘。
1: 是
2: 啊，感觉自己在最美好的年纪，因为我抢到票了。
0: 哦，那你可能就要去这个狂
1: 欢了。这个例子啊，你今天再来，你票给我来。
2: 不好意思啊，绑在我学生证上了。
1: OK，
0: 只有他一个人能享受这样一个终生难忘的场景了。
1: 今天一定要帮我拍一下好吗？我求求你了。
2: 我努力，我努力。
1: OK。
0: 那除了我们两个没有抢到票的，你在这个狂欢之余有没有想过，老师们可能就不太认识这些当红的 idol 了呢？
1: 但其实我觉得没关系，因为其实我们最近的这个师生节思思念那儿就为我们的教授们已经
2: 应援过了。
1: 是的，因为韩国的校园里面也有非常温情和传统的仪式，然后五月十五号的这个教师节也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其实在大学里教授和学生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2: 我们还给教授送花了。
1: 是的，
0: 哇，非常温馨了，这个送花真的是很好的选择。 包括学生们亲手写的感谢信，或者是全班凑钱买的一个写满祝福的一个小蛋糕，其实就非常非常温馨了。
1: 是的，
0: 但有一个小 tips， 不知道大家用不用得上哈，

0: 就是现在的法律对于给教授送礼有极其严格的金额限制，因为有金英兰法、反贪腐法的这个限制，学生是绝对不能给教授送贵重礼物的。
1: 没错，而且我听说，就是送到一定额度的话，其实等于是非常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的一种状态。
2: 嗯，对，我
1: 对。
2: 其实我们记住的就是那个瞬间，所以大家通过这种瞬间留下美好的回忆就好了，不在于礼物本身，而是心意更加重要。而且其实，在韩国嘛，就是在短时间内，我们也可以通过聚会呀，认识很多有趣的前辈和老师，也不要觉得有负担。
1: 从这个拼尽全力的发表啊，再到轻松愉快的郊游，然后再到我们在万人体育场里面的应援，我感觉韩国这个大学文化，它真的是有非常多独特的张力啊，就把很多像努力学习啊、尽情玩乐啊这样子的一种词，劳逸结合这种词，我感觉很完美的就是结合在了一起。包括像我们给老师送礼的时候也是，我们对老师的爱跟对教授的爱已经溢出来了，但我们也要好好的，就是不能选择太贵重的礼物。然后像我们跟前辈的交流也是，我们要好好把握跟前辈之间交流的一个尺度。我感觉这都是我们大学生活当中非常美妙且重要的一部分。
0: 对，刚才这个例子把这些整一个刚刚讲的内容全部都整理了一遍，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其中其实有很多门道是我们慢慢去探索的。也希望呢，今天介绍的这些大学生活的小 tips，可以为大家在这里的每一次组队、每一次狂欢、每一次校庆积攒一些技能值。祝大家在首尔的每一天绩点与快乐齐飞，不留遗憾。
2: 哎，我觉得这是一句非常好的这个祝福，因为
0: 对，
2: 我也希望我的这个快乐和绩点齐飞。
0: 绩点也得
2: 对，
0: 飞。
2: 因为其实就是前段时间，还有包括最近校庆，心有点飞出去，
0: 对，有点
2: 特别
0: 飞
2: 担
0: 走
2: 心这
0: 了。
2: 个成绩完蛋。其实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就是自己的这个玩乐之余，
1: 完了
2: 不要
1: 之。
2: 忘记自己的学习
1: 哎，
2: 哦。
1: 我今天抢到那个校庆票的时候，我是 F 区的票，然后我转头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哎，校庆给我 F 了，那期末就不能再给我 F 喽。
2: 哦，
0: 期末也要
2: 接。
0: A 才可
2: 期末
0: 以。
2: 不要哟。
1: 期末就一定要通过喽，F 就不需要了，这一
2: 不
1: 拿
2: 要
1: 完就
2: 哟，不
1: 好
2: 要
1: 喽。
2: 哟，这边看了就够了
1: 这边
2: 哟。
1: 看了就够了
2: 期
1: 哟。
2: 末要 A。
1: 期末
0: 一定
1: 怎
0: 要
1: 么样都
0: A。
1: 行，只要不是 F 就好。
2: 不，咱们要有点追求，你不，其他不多说，就 A。
1: 好，A，
2: 哦，A 起
1: 我是
2: 来。
1: S，我 S plus。
2: 哦，OK 啊，OK。那今天我们确实也跟大家聊了很多，非常感谢家辉带来的分享。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
2: 啦！
0: 拜拜。
1: 那么送走家辉之后，一起来听一首今天下午我马上就要看到现场的来自
2: 哎，
1: 艾莉的《It's Me》。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首尔，我来了。咱们今天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
1: 今天聊了南山塔，聊了爬山，聊了酿，
0: 哎呦，又这么给我来一下。
1: 聊了黄昏，聊了我们大学生活，还有校庆，哎，最后聊了我一个人在黄昏下看夕阳会孤独。
0: 啊，这一集就这一条跟那个小猫咪都不用跳了，都
1: 我
0: 不用
1: 觉得
0: 提
1: 很重
0: 了。
1: 要啊。
0: 哦，这个感性时间是吗？又是偶尔来一下这么文艺风格。但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提到南山塔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就是景点嘛，我感觉更多是一个坐标。其实你在首尔的任何地方抬头都能找到它，包括其实我们学校那边一眼就可以望过去，就是呀。
1: 没错，在我们宿舍里面一眼望过去就是。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你会去也值得去的地方。
1: 而且不管你是第一次来还是来了很久，感觉南山塔都不会让你觉得白来，每一
0: 是
1: 次都是。
0: 的，而且因为每次来城市都是一样的，但其实心情呢是不一样的。
1: 那么在最后呢，也祝大家这两天情人节快乐，每天都被幸运包裹，同时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制高点，不一定要是山顶，而是那种突然看清很多东西的感觉。那么最后，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来自 IOI 的《Kapzagi》，首尔，明
0: 天
1: 见。
0: 见。

0: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三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 어린이

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提起高血压呢，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对于长辈们来说呢，更是最为熟悉的慢性病之一了。那根据卫生部门的相关统计哈，近年来由于重口味的外卖、加工食品以及含糖饮料等不良饮食习惯， 20岁的年轻高血压患者正在大幅的增加。令人担忧的是，年轻患者的认知率和治疗率仅有1/3左右，相比其他年龄段显著偏低。与其觉得我还年轻没关系，不如多留意一下今天的餐桌，给自己多一分关照吧。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0: 驼鹰带来的熏票，但含高血压学会2024高血压数据显示呢，目前国内20-30岁的青年一代高血压患病人群呢高达89万人。因此呢，疾病管理厅特别提醒年轻朋友，预防高血压不仅要规律的运动控制体重，更得管住嘴，比如说少点外卖，少喝汤底，少吃泡面以及加工肉。另外呢，用水来代替含糖饮料。生活虽然很忙碌，但习惯改一点，健康就能多一点。每次管不住的时候，就想一想我们的血压，我们的健康。为了回应听友们的期待，我们节目内容进行了局部的恢复与调整。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会带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生活小贴士，为您分享日常点滴当中的智慧与窍门。周五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对外国人有价值的政策资讯和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如果您平时过于忙碌，周六我们还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每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点首播，当晚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调频101.3，也可以在 TBS EFM 的官网进行同步收听。那您也可以在 TBS EFM 华语频道的我们的这个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每周四官网和 YouTube 平台都会开启可视的直播，详细信息您可以访问我们的官网 tbs.co.kr 进行了解。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期待您的参与。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13，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彩信每条为100韩元。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接下来先进一段广告，稍后马上进入生活小贴士。
1: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2: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1: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3: 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0: 欢迎走进生活小贴士单元。首先还是要请

0: 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方舟以及子轩，两位好。
1: 你好，主持人。哈喽，大家好，我是子轩。大家好，我是方舟。
0: 相信大家已经感觉到啊，真的夏天来了。那当然，进入夏天之后啊，大家非常担心的就是极端天气，毕竟这几年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根据韩国气象厅的介绍，今年夏天将全面升级气象特报系统。那这次的调整幅度怎样呢？
1: 这一次的调整幅度可以说是相当的大了。近期气象厅发布了2026年度夏季主要防灾气象对策，这次可以说是时隔18年的一次大改版。核心变化就是引入了最高级别的重大高温警报，并且将原有的183个特报区域细分到了235个，以便更精准地发布预警和调配救援力量。
0: 那听到这个重大高温警报哈，就真的能感受到热浪了。平时比较熟悉的就是高温注意报以及高温警报，那这个新增的，它的这个条件有多苛刻呢？
1: 以往发布的高温警报需要日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5度以上，并且连续持续2天，但新设立的重大高温警报打破了这个时间限制。只要预计某一天的日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8度，或者实际温度达到39度，哪怕只有一天啊，也会立刻发布。这也代表着极其罕见的酷暑天气，连健康人群也面临极高的中暑甚至危及生命的风险。
0: 那看来白天的防暑工作也是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啊。在韩国的夏天晚上的话，它有一个词叫热带夜，太难熬了，真的睡不着哈。那白天可能会中暑，晚上又有热带夜。针对这样的高温呢，我们看一下这次出台新的预警机制。
1: 好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啊，如果前一天晚上是热带夜，第二天因为高温引发疾病的患者最多会增加 90%， 所以这次全新设立了热带夜注意报，Yordaya注意报。 只要预计夜间的最低气温达到25度以上，就会发布。考虑到地形和城市热岛效应，像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和沿海地区，标准会稍微提高到26度，而济州岛的标准则是27度。
0: 那除了高温之外，夏天非常可怕的还有就是暴雨。那这几年出现那种短时间狂降雨的极端现象啊，那针对这样的情况，相关部门有什么新的预警手段吗？
1: 针对这种破坏力极强的集中降雨，气象厅新增了灾难性暴雨紧急灾难短信功能。只要系统观测到一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100毫升，或者一小时累计降雨量85毫升，且15分钟内降雨量达到25毫米。
0: 就会立刻根据手机定位发送紧急警报。这比现有的暴雨警报级别更高，就是为了提醒大家立刻停止活动，迅速撤离。
1: 确实，如果这个雨水倒灌的话，非常的危险。精准推送能，这个应该说是抢出不少黄金时间哈。天气稍微好转之后，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正常生活呢？听说这次还推出了一个能够预告危险什么时候结束的贴心服务。
0: 没错，以前的暴雨特报啊，只有开始的时间，大家都在那儿干等，而今年新推出了解除预告制，在发布暴雨特报的同时，系统会提前以3到6小时为单位预告特报大概什么时候能解除，这样大家就能清楚的知道危险何时结束，方便安排接下来的行程。这项服务今年会先在首都圈试点，之后再逐渐推广到全国。
1: 雨季呢，真的是并不遥远了。
0: 然后，如果想到之前在韩国遇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今年的这个预警确实还是挺值得期待的。也希望大家在关键时期也能够时常关注一下自己的手机，送上这首歌，苏静带来的《여름 안에서》。

0: 那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气象预警系统的升级哈，既然预警已经有了，接下来最为关键的就是怎么防范了。为了将人身伤害降到最低，我们来看一下今年韩国政府在指挥调度上有什么核心的改变。
1: 据政府介绍，从15号开始啊，就开始了全国已经正式进入夏季自然灾害对策期。这次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把指挥权下放了，全力抢占救援的黄金时间。以往遇到突发险情的时候，层层上报往往会非常耗时。今年政府呢，直接把发布居民撤离命令的权力交给了最熟悉当地情况的洞长、议长和面长，所以只要发现危险征兆，基层负责人就可以直接拍板让人撤离。特别是针对容易发生泥石流的区域，只要有预兆啊，就会在日落前提前转移群众。
0: 那权力下放确实能大幅的提高这救援的效率哈。但是，一到强降雨天气，大家最为担心的就是地下车道的这个积水问题，还有半地下室的安全问题。针对生活在这些高风险地区的人，那这次有没有出台明确的管理硬性指标呢？
1: 有的，而且这次规定非常细致。比如地下车道，只要积水深度超过5厘米，就会立刻拉起警戒线，禁止车辆驶入。同时，还会通过汽车导航呢，给司机推送绕行路线。对于半地下室的住户，不仅会提前安装挡水板等物资，政府啊，还把需要重点帮扶撤离的弱势群体人数增加到了24000多人，整整翻了一倍多。
0: 那确实是。那提到撤离，很多人平常都会抱怨说灾难短信。

0: 是连着响，
1: 嗯，
0: 而且字数还特别少，有时候根本都看不懂到底应该往哪个方向跑。那听说这次行政安全部也是把这一套发送系统做了一次大的瘦身以及大扩容。
1: 是的，以前的灾难短信呢，最多只能发90个字，要想交代清楚具体位置和逃生路线啊，确实是捉襟见肘。所以从本月的15号开始，全国范围内的安全提示短信字数上限扩容到了157个字，并且增加了防重复筛查的功能，大家就不会再被同样的警报连续轰炸了。不过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如果遇到洪水达到严重阶段，系统就会把原本普通的提示短信直接升级为紧急灾难短信。这个时候您的手机就会强制以40分贝以上的最大音量发出刺耳警报，确保大家哪怕是在深夜入睡之后也能瞬间惊醒逃生。
0: 啊，这个强制最大音量确实还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
0: 除了防御，在治水方面，看资料当中提到有一个词叫寻找隐藏蓄水池计划，那这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个是应对极端暴雨的一个小巧招，不用新建大坝，而是通过提前泄洪和统筹调度，把现有的农业水库、发电大坝等设施的空间全部都利用起来。据相关部门测算，这样最多能腾出10亿4000万吨的蓄洪空间。不仅如此，针对像江南站、新大方站这种容易严重内涝的市区，今年还会首次试点城市淹水预报。系统呢会提前预测积水深度并发布警报，方便地方政府提前过去封路或安装挡水板。
0: 那水患预防做得很全面啊，那针对咱们之前提到过的极端酷暑，除了发布重大高温警报，对普通市民来说有没有什么能切实感受到的这些贴心的福利吗？
1: 政府把容易受高温影响的弱势群体细分成了10个类型，并进行针对性的管理，不仅会给基础生活受助者发放能源代金券补贴电费，还会派生活指导员每天去独居老人家里确认他们的身体状况。最实用的就是政府把避暑休息室的范围从公共设施扩大到了银行、超市等民间设施，所以啊，只要一拉响高温警报，大家走在街上随时都能进去免费吹空调休息。
0: 嗯，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夏天可能没有那么的难熬了。送上这首歌 Hazy 带来的《피도 오고 그래서》。

0: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政府在宏观层面的防汛防暑对策，其实说到夏天最为直接的威胁应该就是高温引发的疾病了。没错，那这也是我们直接能体感的。根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的介绍，针对温热疾病的监控系统已经提前启动了。
1: 是的，气象厅预计啊，今年5月到7月的气温大概率会高于往年，因此疾病管理厅从5月15号到9月30号全面启动温热疾病急诊室监测系统，全国500多家医疗机构每天都会实时通报数据。这个举措啊，其实非常必要，因为去年通过急诊系统确诊的高温急症患者高达4460人，是2011年以来的历史第二高，其中啊更有29人不幸离世。
0: 那这么多患者主要集中在哪些人群以及什么时间段呢？对我们普通人来讲，该怎么样去防范呢？
1: 数据显示，将近80%的患者都是男性。从年龄来看，50代最多，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也占了全体患者30%。发病时间绝大多数集中在下午2点到5点之间。如果是老人、儿童或者有慢性病的人群，在最热的7月和8月，一定要尽量减少外出。
0: 外出必须打伞或遮阳帽去遮挡阳光，并且多补充水分。还有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不能把老人或者儿童单独留在封闭的汽车内或者没有空调的室内。嗯，是的，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些行为哈。
1: 是的。
0: 那下午一般来说就特别的炎热，能不出门最好不要出门。但是在确诊的患者当中，我们看到就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就不得不在那个时间段在户外
1: 工作的劳动者，那针对这部分群体有什么具体的保护措施吗？您说的没错，数据显示有超过30%的患者是在室外工地中暑的，加上农田和道路，室外发病率接近80%。为了保护劳动者，劳动部今年把工作叫停的标准直接和气温挂钩了，只要体感温度达到33度，用人单位必须缩短或者调整户外作业时间。 达到35度，下午2点到5点必须全面停工。如果体感温度飙到了38度以上，也就是气象厅发布的重大高温警报，的时候，除了极其紧急的抢修，所有的户外作业呀，也必须无条件的全面停止。那应该说，它这个停工标准是非常明确的。
0: 我们看到资料当中还特别强调了用人单位必须要遵守高温安全5大基本守则。那这5大守则具体都包含了哪些救命的一些硬性指标呢？这5大守则非常实在，分别对应水、降温、休息、装备和急救。第一是必须随时提供充足干净的凉水。第二是降温，用人单位必须安装移动空调、工业风扇等设备或者搭遮阳棚，并且要及时的调整工作时间。 避开高温集中时段。第三是休息，只要体感温度达到31度，就要安排适当的休息时间。如果达到33度，规定每工作2小时内至少要休息20分钟以上。第四是必须给劳动者发放降温服、降温马甲等个人保冷装备。最后一条啊，则是急救，发现有人中暑、失去意识，要立刻拨打119。如果人清醒，也要先做急救，症状没有缓解的情况下，同样要立刻拨打119求救。
1: 关键时刻呢，应该要遵守相关的守则哈。是的，那应该说也是涵盖了方方面面。但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用人单位，他可能也会为了赶进度，偷偷的违规操作，或者是像这些物流仓库哈，虽然在室内，但他如果没有制冷装备的话，也会非常的闷热。那劳动部打算怎么样去监督查处呢？
0: 这次劳动部也可以说是绝不手软，他们成立了特别对策班，从6月15号开始，会直接突击检查1000家高温脆弱企业，而且是分类精准打击，比如建筑工地重点查遮阳棚和休息时间，物流仓库严查通风和保冷装备，造船厂严查电焊工的防辐射热措施。 如果在检查中发现企业没有遵守基本守则，将按照零容忍的标准严厉处罚。一旦发生中暑事故，也会立刻到现场倒查责任。
1: 那严查是能起到震慑作用，但可能有一些企业它确实资金比较紧张。那对于这些小微企业以及每天在烈日下奔波的这些外卖骑手，那政府有没有提供一些实质性的

0: 帮助呢？
1: 当然是有的。对于员工不到50人的小企业，政府今年拿出了280亿韩元，专门用来帮他们购买移动空调等设备，还额外拨了15亿韩元，直接发放体感温度计和矿泉水。另外，针对外卖骑手，政府联合了配送平台，不仅给他们推送阴凉休息室的地图，还会免费发放50万瓶矿泉水，发起边休息边送餐的活动，全方位的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
0: 嗯，是的，如果真的找不到的话，一般像韩国公交站等待，如果它是密封的话，一般都是制冷室。
1: 没错，
0: 也可以选择在这里休息一下。送上这首歌，Hyuna带来的《Autumn Da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안녕하세요현대해상모델이정재입니다위험으로부터보호하고건강과안전을지켜야할모든순간그것이바로현대해상의목적지입니다모두의건강하고안전한일상을향해현대해상의마음이달려갑니다마음이합니다현대해상
2: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금융으로힘이되는이웃

0: MG 새마을금고와 함께 방방곡곡 따뜻하게 으쌰으쌰 마을마다 행복하게 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와 다함께 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
1: 用心发现, 生活处处是惊喜, 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 生活小贴士。
2: 欢迎回到生活小贴士, 我是主持人穆珍, 继续和方舟以及子轩来了解我们今天的信息。 之前我们聊完了防暑防汛的自然灾害对策，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很多在韩生活的朋友非常关注的人祸， 也就是全租房诈骗问题。 那韩国应对全租诈骗的思路正在发生转变。
3: 没错， 以前很多政策呢都是等租客已经被骗了才提供救济， 但造成的伤害啊往往很难完全弥补。 为了防患于未然， 国土交通部和住房城市保证公社 决定从5月18号开始 正式推出安全合同咨询项目。 这个项目的核心就是让准备租房的人在签合同交押金之前 就能提前看清这份合同里到底有没有隐藏的风险。
2: 那这个签合同之前能让专业人士帮忙看一眼确实是挺让人安心的哈。那这个咨询具体会提供哪些帮助，又是谁来具体的给大家把关呢？
3: 主要帮大家分析的是房屋的权利关系，比如房子有没有被抵押、产权干不干净，同时还会逐字逐句地审查租评合同里的条款。需要提醒注意的各种风险点。负责提供这些咨询的不是普通的职员，而是经过相关协会推荐由国土交通部正式委任的资深房屋中介孔英宗格萨。
2: 他们常年在市场一线，经验是非常丰富，能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啊帮大家避开合同里的陷阱。嗯，那让经验丰富的内行来审查合同，这招确实是非常精准的。在新政策出台之后呢，是不是也和最近相关法律修订有关呢？是的，这项业务是随着修订后的全租诈骗特别法
3: 在5月12号正式公布之后全面铺开的。为了配合这项预防工作， 原本各地设立的全租受害支援中心也统一更名为全租受害及预防支援中心。从机构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政府现在啊要把预防诈骗作为极其重要的核心职能。
2: 那加上预防这两个字，体现了能把问题解决在源头的决心哈。那如果大家最近正好是要签这个合同，那应该去哪里申请这项咨询服务呢？
3: 目前全国一共设有8个这样的预防支援中心，分别位于首尔、京畿道仁川、釜山、大田、大邱、光州和全南。大家在签合同之前就可以去这些网点咨询就可以了。另外，考虑到很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极度缺乏租房的经验，相关部门后续呢还计划带着这些专家直接走进大学校园里开展面对面的上门咨询服务。 大家平时也可以随时登录住房城市保证公社的安心全租门户网站 www.khug.or.kr 或安心全租APP查看各种的防骗指南。
2: 确实，就是哪怕我们这个合同已经大家觉得挺安全了，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服务的话，还是再多一层保障也是很好的。
3: 是的，
2: 送上这首歌 Brown Eyed Soul 带来的 Home。

0: 现在在韩国，应该说每一到这个5月份的时候啊，然后一些这个对于一些在韩国职场上工作的人士来讲，我们最为关注的综合税的申报期啊就到了，这每到这个时间都非常的紧张。那大家可能就会担心哈，是吧？我们之前的这个年末结算啊没做好啊，怎么办啊？哎，是能补救的。
1: 没错，据国税厅介绍啊，每年的5月1号到6月1号是综合所得税（从 합소득세） 的法定申报期。如果年初提交材料时太匆忙，漏报了抚养家属或者某些开销，只要在这期间登录税务网站重新申报补充就可以了。国税厅表示啊，确认追加扣除后产生的退税金会在申报截止日，也就是6月1号之后的30天内直接打到申报人本人的账户里，地方所得税也会在那之后的4周内发放。
0: 那能把漏掉的钱退回来，确实是好消息啊。但如果情况相反呢，也就是年初不小心多报了一些免税的项目，导致了多交了，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可以在这个月解决呢？
1: 没错，其实不是可以解决，而是必须抓紧在这个月解决。如果不趁现在把少交的税主动补上，等到下半年国税厅核查出来，不仅要补齐税款，还要额外承担少交税款10%的少报罚款。과소신고가산세，如果是恶意瞒报，甚至会罚到40%。不仅如此，每拖延一天，还会按比例增加延迟缴纳的罚金。所以发现填错了，绝对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0: 那看来5月真的是一个纠。

0: 不错的止损的黄金期哈，那今年为了防止大家因为填报错误而被重罚，我们看到国税厅还专门针对特定的错误，这个推出了非常贴心的单独提醒服务。
1: 没错，这是今年新推出的一项便民举措。国税厅会主动筛查那些在抚养家属项目上填错的人，比如把同一位家属重复填报，或者把已经过世的亲属没有关系的人填了进去。从5月15号开始，系统会通过手机聊天软件 KakaoTalk 或者 Naver 直接给这些员工发放一对一的通知。收到提示的人只要在5月内修改，就不会产生任何罚款。
0: 主动发信息提醒确实能帮大家避开税务的雷区啊。那如果要是抚养家属填错了，是不是意味着以他们名义申报的其他开销也得跟着修改呢？
1: 没错，如果某位亲属被判定不符合抚养家属条件，那以其名义支出的医疗费、教育费、保险费，还有信用卡消费等，当然也就不能享受扣除优惠了。所以在这次修改申报的时候啊，必须把这些相关的连带花费也一并剔除，千万不要只删了人员名单，却忘了删对应的花销。
0: 那这个细节确实很容易被忽略。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材料填错的情况，还有哪些人群是必须在5月进行综合申报的呢？那如果不申报，会有什么影响呢？
1: 进行综合申报的人群主要是收入来源比较多或者去年换过工作的人，比如除了基本工资，您还有做兼职的劳务收入、做生意的营业收入，或者一年的利息和分红超过2000万韩元，那就必须把所有收入合并起来一起申报。另外啊，如果您去年换过公司或者同时打几份工，但在年初并没有把所有公司的收入合并结算，现在也必须拿着各自公司的扣税凭证（원천징수용수증）进行合并申报。如果不主动申报，同样会面临未申报和延迟缴纳的巨额罚金。大家如果遇到不确定的地方，可以随时登录网站3w.nts.go.kr，或者拨打税务客服中心电话126进行咨询。
0: 所以对于外国朋友来讲的话，一定要特别重视这个时间点哈，
1: 没
0: 千万
1: 错。
0: 别错过。送上这首歌 Monsta X 带来的 In Time。

0: 这马上进入夏天，天一热，很多朋友可能都要开始去寻找各种滋补美食来恢复体力啊。而且好像我印象当中，在韩国有这样一个习惯，大家觉得在夏天就是我们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就是好像觉得流汗如果特别多的话，然后就要补一补，就恢复体力嘛。那可能我们一听到这个恢复体力啊、滋补啊，想到的就是参鸡汤。但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道同样高蛋白但热量更低的海鲜。
1: 是的，每年的6月到9月呢，正是海鳗开张哦，最肥美、活动力最旺盛的季节。它可是韩国南部沿海地区出了名的夏季高级滋补美食，不仅它的口感非常好，营养价值呀也非常高。
0: 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去丽水的时候是吃过的，它给我的印象就真的是就是淡淡的那种，就是完全没有海鲜的那种感觉，就是接受起来会比较容易。那说到鳗鱼，大家普遍的印象就是高营养，但好像它的脂肪和热量也不低吧？
1: 是
0: 就是烤那个鳗鱼的时候，那个
1: 油
0: 油，
1: 滋
0: 对
1: 那个，
0: 啊，呲呲啦啦的，对吧？那为什么海鳗会被当做是低卡路里的代表呢？
1: 这个呢，正是海鳗最珍贵的地方，它的营养成分里高达67%啊，都是蛋白质。丰富的蛋白质呢，就意味着它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其中能提鲜的谷氨酸和天冬氨酸就特别多。如果和大家常吃的滋补高蛋白食品鸡肉做个对比的话，100克的鸡肉呢，大约是230千卡，而100克海鳗就只有170千卡，热量足足低了26%。
0: 原来如此。听说这种鱼它和一般的淡水鳗鱼，还有那种星鳗，就是它好像不太一样。哎，据说它脾气还挺暴的，
1: 性格不一样。
0: 那是深海暴龙。而且据说它长得这个样子也挺凶猛的。你这个名字好像听着也带着一股狠劲儿。
1: 是的，它的长相确实比较凶狠。朝鲜时代的学者丁若泉在《资山鱼谱》里就有十分生动的记载，说海鳗的嘴啊长得像猪一样长，牙齿又跟狗一样参差不齐，而且牙齿和骨头非常的坚硬，甚至能够咬伤和吞噬人类。海鳗韩文名字里的 cat 字就指着长着尖锐牙齿的狗。而它另一个常见的叫法"哈姆"来源于日语，意思也就是咬。正因为它们咬合力非常惊人，所以渔民主要靠一种叫沿绳钓的传统方式，也就是在一根长线上挂满100多个鱼饵，利用它们咬住不松口的习性来进行捕捉。
0: 哎，好像他这个后来还被应用在韩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漫画创作当中，
1: 是吗？
0: 然后就是很凶猛那个样子，大家可以找一找是哪部作品哈。那听起来他这个捕捉的过程还是挺凶险的，
1: 对，
0: 想想看，捞上来100多条海鳗，并且非常的凶狠，长得还非常的恐怖。那既然是当季最具代表性的南部美食，我们可以去哪里品尝呢？
1: 其实整个韩国南部沿海都能捕捞到海鳗，其中全罗南道的高兴和庆尚南道的固城就是非常有名的夏季海鳗特产地。而正好位于这两地之间的丽水呢，同样也是海鳗大量出产的地区。丽水有一座叫静岛的小岛，那里和突山岛、金鳌岛之间的海域正是海鳗的栖息地。岛上光是专门捕捞海鳗的渔船就有30多艘。由于离港口近，船次多，去打高尔夫球和专门吃海鳗的客人也非常多。如果您觉得坐船上岛不太方便，丽水突山大桥下边也形成了一条非常有名的真鳗美食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0: 看来我这还歪打正着去了原产地吃的。你当时有世博会吗？那聊到吃做法，肯定也是非常讲究的。那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吃的是生鱼片，
1: 生鱼片，
0: 对，但据说它比较经典的吃法是涮火锅，就
1: 是
0: 是那
1: 的，
0: 种涮涮锅。那它这中间有什么秘诀？

0: 学吗？
1: 这种做法呢，就非常考验厨师的刀工。厨师要把鱼头和鱼骨剔除，然后在鱼肉上切出只有5毫米宽的细米花刀，并且保证鱼皮不破。吃的时候，把鱼肉放进用鱼骨和蔬菜熬制的高汤里，只要轻轻烫上10秒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鱼皮的明胶成分啊遇热收缩，鱼肉就会像花朵一样绽放
0: 哦，
1: 开。当地最地道的吃法就是把烫好的鱼肉放在当季的生洋葱上一起吃，味道是一绝。当然，直接点一份嚼劲十足的海鳗生鱼片，蘸点盐和酱油，再搭配上丽水特产的芥菜新奇，也是不可错过的山珍海味。
0: 这如果大家这个夏天会去丽水看海的话，就别忘了点这道美食。非常感谢两位带来今天的这期分享，我们下期见。
2: 谢谢，再见。
1: 再见。
0: 那到这里，由我主持的上半场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下半场呢，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首 XO 带来的《Power》。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3: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2: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3: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好的，谢谢老师。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嘘！哎，你们这里是？
1: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吧。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 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伴儿，一起开麦吧！Hello，
2: 听众朋友们，我是端端。每个礼拜四、礼拜五，一起来感受美的影响力。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有多久没有走进山林？ 我们来邀请到是纪录观点神典的导演，也就是柯金元导演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Hello， 柯导演你好。是端端，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在每次的录制当中访问柯导演的时候，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亲切，然后非常谦虚。他的样貌是这么样的诚恳，他的打扮呢是这么样的朴实。即便是贵为一个导演的身份，但是你可以从他身上就可以嗅得到那个 爱大自然这么样的守护大自然的那个精神，所以能够透过这样一个做节目的方式，来让听众呢看见不同的电影，他们的心里面的热情不灭的那种心灵，想要跟大家说的，怎么样的来守护这片地球，怎么样的守护这片土地。那同时，他也相当的勇敢哦，来捍卫他觉得必须要来抗拒的力量哦。 在节目当中，端端想为你们来介绍的这部电影，它是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呢，就叫做《神殿》哦，对，就是神木的神，殿是殿堂的殿。这部纪录片。

0: 也获得了电视金钟奖最佳导演奖。但难能可贵的是，今晚呢真的很开心，很荣幸的特别就来邀请到是这部纪录片的导演柯金元导演来到节目当中。再次来邀请到柯金元导演。Hello， 柯导演你好。
1: 是段段你好。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就说其实我知道柯导一直希望就是说在影片不仅只是所谓的科普，海基督观点呢就已经是希望能够跳脱科普，所以呢你在叙事手法就有一点不一样。今天在节目中呢就是要来跟大家继续的分享，因为在上回课的时候我们仅谈到的是影片当中的有哪些场景，然后叙事的手法或者是你的企划的概念，以及影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也就是我们看到他在贯穿了整部影片，可能有时候是导灵，有时候是说故事，有时候让我们可以理解当一个山中解说员的时候他在跟这些群众互动的样子，又或者是偶尔他会跟柯导有一些对话。但我们也理解，也因为柯金元导演够了解，而且呢跟这个陈玉峰教授有相当深刻跟长时间的相互合作，所以我们发现陈玉峰教授在镜头里面当中是也显得很自然，很放松，对不对？
1: 是
0: 他可能跟你已经常常这么样子工作做，或者是有一些相互的接触了，所以他也不会觉得那个镜头在那边有一些什么样特别不太一样的感觉，就放松，超放松的，很像在拍好像你们两个人在山中的那种同行的影片呢，但是又拍得这么美，这样子
1: 是因为我们其实这个影片里面当然很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从自然哲学里面去诠释嘛，那里面其实我也埋了一些想要让那个观众影院去看到的一些那个启发哈，譬如说台湾森林主要的价值是在于生态系统的维系啊，但是如果说以我们现在在推的那个国土计划法的规划来看，如果说我们经过比较完整的评估哈，那个部分的中低海拔的山区哈，它是可以作为那个林木生产，就是让我们因为我们目前的那个木材的那个使用量99.5%都是进口的，然后我们自己生产的自给率真的很低，这样，所以说我们。有去里面那个在这个诠释那个森林的那个过程里面有埋了一些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些那个土地的规划要拿来造林，然后呢我们有一些还要产生了一些有部分点状的道法的问题啊，是不是要来正视，我们在这个艺术的那个影片里面，那我们也埋了一些想要让观众去看到的一些危机。

0: 这回呢就要请柯导演呢来帮我们举几个例子哦，镜头当中可能在当时发生的小小点滴啦，或者是在当下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的解决。比方说我们在泡温的时候曾经跟听我们呢分享的是啊，你们运用的所谓的摇臂摄影机的运作，对不对？
1: 摇臂就大型的，像 一个那个可能有到37尺
0: 哇，
1: 然后可以那个遥控的那个方式，然后让摄影机架在比较高的一个长杆上，然后我们可以那个把它那个拍到大概树中间层，因为如果说能够到十几公尺的地方，然后从中间层，然后因为我们以前在拍树木的时候都是仰角比较多，
0: 是，
1: 然后所以说仰角，那这样你根本它一棵树里面它是一个垂直的一个那个微小的生态系统构成的，所以从树冠层中间跟那个树下的那个森林底层，它都有不同的那个样貌，所以我们就用这些器材来补足我们以前的不足，这样。所以你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哦，这一些那个经过我们那个努力的那个方向，包括说我们后来跟着。

0: 那个林业试验所的一个研究员去用攀树的方式、嗯、然后去拍树上的附生植物、嗯、那这样的话也是突破以前我们那个记录那个森林的一些那个方式、嗯、所以、有新的器材可以应用、嗯、然后我们加上我们有新的一个诠释方式、嗯、然后才能够让观众有一个新的视野来看待森林、嗯、
1: 是因为或许我们以前如果看到摄影师或者是我们自己拍摄的照片都是从下往上，
0: 对，
1: 仰角拍，然后仰角拍的时候呢，我记得比方说以前我跟我爸爸去七兰，
0: 是，
1: 然后进到那个神木区的时候、
0: 神木园区、
1: 怎么拍 对我们很想拍下来我们在那当中的感动，但是、拍下来都只能拍部分局部，怎么样拍都没有办法拍进去全部，已经都整个人躺在地上了还是没有办法。然后呢，要不就是整个树呢就是一个，因为是从仰角的拍摄嘛，所以它就是会、
0: 有变形，
1: 变形，对，就不太一样。所以我记得比方说像工作人员他们就有提到怎么样来拍摄有所谓的等身，
0: 等身，对，
1: 等同的等，身体的身，直直的，就是好像你就不管呢在怎么样的高度，你好像都在跟他同样的高度来看他，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0: 对，这也是对最近几年国际上那个开始在发展的一个拍摄方式，因为你等身的照片，因为它没有那个变形的视角、那这样你在做那个生态研究的时候、就会更精确、那这样的话，如果说通常拍这个最早引用的就是那个国家地理杂志、他去拍那个美国山、然后让人那个在当做那个比例尺、然后这个对照这个超过百公尺的那个巨木里面来讲，哇，那你看到了那个视觉的那个震撼真的是很大、然后你因为你要架设这个等身拍摄系统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好的团队，包括绳索的架设，还有包括要有对的场域，因为你要拍到一颗可能80公尺的巨木，甚至你要架的那个绳索的位置要比它还要高，所以说你如果没有找到相对可以搭配的环境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拍好这个等身、所以说虽然说这几年那个国际上已经在应用、但是呢那个好的作品也不容易产生，而是这个原因的、
1: 了解。好，这是有关于在摄影机的运作、包括在器材的使用跟镜头上面可以怎么样的有新的观点，身临其境，这也是我想神剑呢这部影片当中希望带给观众在观影的时候更有体验的感受，
0: 是
1: 真的好像跟着你们团队走进森林的那种感觉。所以难怪我们在观影的过程当中，哎，各位听众朋友呢，你要有心理准备哦，如果你跟我一样心里面不断有着那种呐喊的声音出来啦，或者是觉得很想飙泪，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哦。

0: 那么今晚呢，再次跟你们来推荐的是神殿哦，也欢迎听众呢在听完导聆之后呢，回到线上你可以去搜寻一下这部影片，然后希望可以带给你一些更多不同的思考。我们要这回请柯导演来跟我们回溯一下，就是包括在前头我们也讲到，这影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是陈玉峰
1: 是陈
0: 教授，对不对？他在这个影片当中担任的是一个，有时候呢他在导聆，有时候他像是在告诉你很哲学的对话这个样子哦，有时候又觉得他在跟拍摄者，我们会想象那就是柯导他在跟你对话。
1: 所以他那个他是修行人，然后是我们这部影片的引领者。
0: 是，
1: 然后其实我们长期来，然后也从1990年代就跟他认识，因为那时候在推动那个森林保育运动啊，然后经过那个三次台湾比较大的那个森林保育运动，包括从丹大林道的保育，包括七兰山包括那个现在后期的那个森林改造等等，我们都在整个这二三十年来的那个森林

0: 保运动里面我们都一直跟他分进合集，然后去一直去把应该要关注的那个森林的问题把它呈现出来。所以说在这么长远的过程里面，他不断的去转换他的角色，然后我们在不同的时期然后呈现他当时的状态。所以在2019年推出的这部神殿里面，等于是说总结了陈玉峰老师的在那个森林里面的各种的那个工作运动论述，然后最后迸发出他是一个那个引领者，然后他自己是从森林里面修行出来的一个修行者这样。
1: 了解，刚刚导演呢有讲到这个陈玉峰教授，他讲到修行者这一段呢，我印象也非常深刻。我记得我看完的时候呢还倒带回去看三遍这段话讲的实在太有哲学，然后会觉得被撼动。然后他身为一个，他把自己形容为是一个修行者，他其实为树木呢做了一个比喻嘛，他说即便粉身碎骨淹没之前，我还是伸出每一条根系，然后牢牢地捍卫这一片土地。然后就想说我应该这么讲，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做节目的人哦。那但是也许大家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哦，对啊，他就是拿出他生活当中常常讲的话。但是我也一直不断在思考，这是柯导跟他的交情够深刻，就是你真的够了解他，然后你知道他深处在哪里，所以你能够把他最蕴含的部分哦，都一定提炼出来，而且是最精华、最精华的。就是他每一句话，你都会觉得说，哇，这已经不能再剪了，就是已经不能再剪掉，就是每一句都是精华，然后都会让你觉得想要拿笔记本抄下来的。那我就在想，一定是柯导在跟他同行当中，你也深深被他感动，他所说的话。
0: 对，我就是其实有点刻意啦，就是说我觉得那个陈老师他是一个研究者，那如果说要跟他访谈，一定要花很长的时间，然后跟他一起上山，然后我们上山的时间都蛮长，可能就是超过一个礼拜，那我们就可以每天一起那个拍摄工作生活，然后朝夕相处，然后我会用不同的那个方式去跟他访谈，有点像是刺激他然后就是其实有20年前我在访问陈老师的时候都会说啊，老师你帮我解说一下这个是什么物种，然后他
1: 就像一个学生，
0: 对对，生态的价值是什么那后来我想这些东西已经不用他讲，而且我们已经都做过太多了我开始去想要从他的内心去挖掘。
1: 是，
0: 譬如说在我们走到那个雪山的时候，那我就会问他就说你老师你看看这个玉山岩柏，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因为有强风，然后冬天的有雪去那个压着他，然后他的土地的那个又这么贫瘠那这么一个生命力这么坚韧的植物在这边，而且还经历过火灾那我们怎么样来看待他的生命 的那个坎坷那 老师他是一个修行人他就很容易就从在最内敛的一个生命的那个蕴含感受里面去诠释出来所以我在想这一部影片要找到比他更适合的受访者应该找不到，因为他柔和的这个四十几年的功力里面迸发出来的那个美丽花朵几乎是台湾已经很少人能够跟他相比拟的
1: 是。节目今晚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纪录观点神殿，来自呢柯金元导演的作品。那么柯导演刚刚很谦虚的说呢，再也没有人比陈玉峰教授呢更适合成为这部影片的代言人哦。但我也必须说，大概也没有其他人可以更适合去拍摄，能够把这个陈玉峰教授他所讲的话那么自然而然的能够带出来，你对他的知，你对他的了解，你对他的认同，你对他怎么样去挖掘他内心里面那些蕴含，以及透过你的这么擅长的这些镜头，然后呢你去导领这个整个团队，运用了云啊、雾啊、风啊、雨啊，包括土石流你所看到的这些破坏的画面，既让你感动，然后心里面又有点非常揪心。
0: 是
1: 哇，我们再稍后回来继续再来跟大家描述这部神殿。

0: 回到节目中，此刻呢非常荣幸来邀请到是柯金元导演。柯导演的作品呢获奖无数哦。但我想请教的是说，因为拍摄这些树的时候一定还是会面临一些，刚不这样讲起来好像都可以克服，可是事实上我相信也不真的是每一件事情都这么样的简单。那些辛苦哦是怎么样子的情景，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因为你们去到这么多地方，而且很多场景搞不好都不仅仅只是去一次，去了很多次，带回来的画面你只用了几秒钟，这样子截取最美最美最美的部分，这样子哦。
1: 哦，谢谢你。其实讲到这个，我真的是也感触很深哈。像我不止在一个场合里面，我每次在有朋友要我分享《神殿》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其实我的开场白都是说，我很感谢山神的允许，能够让我们进入他的场域里面去记录他。为什么说我要感谢山神？因为我们每一次去的那个山区里面，有的时候都是要经过一些很困难的地形，峭壁、断崖，然后甚至呢会受到台风豪雨的影响。那我们去记录不是说一定要把影像拿回来就好，我们还要让整个团队能够安全的进出。所以呢，每一次那个我带着团队入山拍摄的时候，我都是心里面都是一直很忐忑的，而且觉得一直我要进山之前都会先在入山口先对山神祷告祭拜。

然后如果有原住民朋友的时候，我要请原住民朋友跟他的祖灵、哦、然后报告说他现在带了一群人要去排哪里，然后要什么时候出来，都是要经过很虔诚的敬畏的心情入山，然后等到下山以后，我整个的那个担心的心情才会放松。所以你说我们要把这些影像带出来，它是要经过很多很多的帮助，然后最重要还是山神的允许。所以我们在从北到南，然后不同的地区它有不同的挑战，然后 有时候计划好了，但是呢刚好就台风来了，或者说豪雨把整个路阻断了，甚至呢、欸、我记得在拍那个台湾山的那个纪录群的时候，以前呢早期

打到回鹘，那这一个我们想要完成的这个记录或想要去做的探索就没有办法完成，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很大的天人交战哈。那所以我们在每次遇到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时候，都要甚至要除了自己要做好那个判断以外，那真的就只能一切交给山神来决定。

0: 回到节目中，此刻呢非常荣幸来邀请到是柯金元导演，柯导演的作品呢获奖无数哦。那么今晚呢再次跟你们来推荐的是《神殿》。刚才所听到的是柯金元导演在描述呢，每次入山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
1: 是，
0: 那么先跟这个山中的祖灵。先跟他召会，请求他保佑平安、然后我们要来做的一件事情是好事，因为我们想要为森林说好话，让这个更多的民众朋友能够更了解山林哦。所以我在影片当中有看到你们有一些祭拜的仪式，然后其实我觉得其实应该这么说，柯导你的工作现在目前已经是有点跟天在沟通你知道吗？这是一种天听，因为以前真的在研究音乐的时候，其实我就常会觉得像你说莫扎特啦、孟德尔颂、巴赫啦、贝多芬等等，有时候你都会觉得他们能够写下这些流传百年的这样子的音乐，其实可是那些音乐是怎么来的？其实有一种说法，包括音乐人也都曾经跟我讲，他们都有时候会觉得这是上帝给他们的一种对话，好像是赐给他们的，就是透过他们来用音乐说话。那我很羡慕导演您的工作，替台湾山林说话，然后呢给了我们很多接触到你影片的人有一些很不同的感触哦。你自己对自己的深深的期许，我相信一定有一些脉络历程。你在拍摄这部片子的时候，像拍摄海纪录观点的时候，你曾经因为看到
1: 大吃惊、
0: 大吃惊的时候呢，哇，心中就马上呼喊起来，然后眼睛都要飙泪了这样子。在这次拍摄的过程当中，也是有让你撼动到一个又跟前所不一样的感觉吗？
1: 对，因为2001年我第一次跟着那个森林保育工作者赖春标、然后到了那个雪山山脉的北岭、去找到了一大群的那个块木、那每一棵都是1000年2000年甚至有一些是3000年、那你一进入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惊讶，就是说、哇，台湾真的还有真的是有千年的巨木群存在。然后我们早期以为说我们大部分都被砍光了、或者说有一些都不在了这样、但是我们真的那时候说哎，我们真的找到了、那我想说哇，能够进入到这个巨木群里面，然后在巨木群里面穿梭，真的是很神圣的哈、因为那不是一般人就可以到达的地方、而且也不是，如果不是那个田野工作的那个、那个扎实的那个调查，要不然你根本找不到哈。
0: 因为要有专人带领，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然后我想说，天哪、那如果说要把它重新诠释，因为我们以现有的镜头，你根本没有办法去真实的再现当下的感动。所以我就去了，前后去了4次哈，就

0: 就是我自己本人3次，然后我的团队再去1次，所以我最后才抓到了一点点的那种一个小小的那个感觉说，我可以用这样来表现它，然后能够让跟外界沟通说当地的这个锯木群的一个重要，跟它在守护当地环境里面那当地的千年的那个土地的那个伟大这样。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当然还有另外一些比较让我很受到刺激的部分，就是说我在那个整个台湾的那个锯木群的调查里面呢，有几个点我看到人的那个贪婪的那个部分，就是说我除了说在整个过程里面去寻找那个伟大跟美丽之外，我也要看人到底对这个土地做了什么事，
1: 善与恶，对不对？
0: 对，
1: 不同的面向。

0: 我出来之后，在整个过程里面去寻找那个伟大跟美丽之外，我也要看人到底对这个土地做了什么事，
1: 善与恶，对不对？
0: 对，
1: 不同的面向。
0: 那我在那那个在那个中雪山山脉中段的时候，就看到哎，怎么会在这个将近2000公尺的地方，然后那个这么大的树，那已经千年树，然后被砍掉，然后他盗伐者他只要拿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那样树瘤，或者说要采集里面的那个香山菇啊，这样，然后想说哇，怎么会为了个人的贪欲，然后就把这个这么重要守护台湾土地千年的这个巨木把它砍掉，所以那时候的心痛也很难形容，就是说不管是我在那个千年的巨木群里面那个穿梭，或者说看到这些点状的这个盗伐者的破坏，那种当下的那种感受真的是很强烈。
1: 是影片当中有看到，就是他们算是守护山林的，住在山林的民众吗？他们有去追踪，对不对？
0: 因为那个一些那个山区呢，还是那个不同区域的原住民的传统领域，那他们当然会那个去他们的传统领域做一些那个基本的采捕啊，譬如说采一些他们可以用的那个植物啊，甚至说那个动物等等的，所以他们就会偶然间就会看到了这一些那个一个不法的那个现象。
1: 但因为原住民所需是他们的实质所需嘛，
0: 对啊，当然了，
1: 是必须这样子嘛。
0: 对，
1: 但刚柯导讲的就是外来的人客，他们是为了自己的既定的商业利益，
0: 对，
1: 而不是自己的生命所需嘛，这个样子。
0: 是，
1: 我记得还说，他说，你看前一天就是可以看到他们搭帐篷啊煮东西的痕迹哦，天哪，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这样？
0: 对，所以我在拍这部那个神殿的时候，我同时又同步拍了另外一部叫快木林。
1: 快木林，
0: 对，那这一部呢就是在讲我们在将近100年来我们怎么样利用这个珍贵的木材的这个过程啊，从早期啊1910年代哈，然后一直到近代，那这部影片就可以看得到说，人是去怎么样去利用它，然后又怎么样去荼毒这块土地的。
1: 了解，所以神殿看完之后还可以
0: 看快木林，
1: 对，还可以配着看，一个主菜一个副菜这样子。
0: 对，这个在那个网络上都可以搜寻得到。
1: 是，
0: 对。

0: 我在这边想请教柯导演，像以这样子的一部大自然的纪录片，导演要做的工作，你觉得最难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1: 我觉得很难的就是那个调查啊，就是调查有分两个部分，一个是那个资料收集的部分，然后一个是田野调查的部分。
0: 资料收集是不是也包括你要去读好多好多的历史资料，然后你要去整理，
1: 对，
0: 那很大的系统
1: 样。因为我们在每一次在做一部纪录片，就有点像是在研。在读研究所然后在写论文一样。
0: 是，我看你讲这快木山林哇，都自己好像是研究者了这样子
1: 因为你必须要很了解然后你把它那个所了解的部分然后拿到田野去做那个对照然后你去踏查你可能的地方然后你踏查的过程里面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0: 但柯导演，我觉得这份工作，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做节目，所以我能够理解前端的那个田野调查，那是多么需要一个耐心毅力坚持，你知道吗？是吧？
1: 是。
0: 然后还要有非常大的好奇心，热情，不灭的热情，不然你很容易就被生活当中许多的杂事就要不要放弃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平常还是有很多事情正在处理，那什么都还没有开始的时候，那一段研究是很封闭很孤单的耶。
1: 对对 对，而且常常都是做白工，
0: 是不是？
1: 对，是、
0: 哦、讲讲这种辛苦。所以你都通常用什么时间去做这种事情？哦，因为平常你还是有其他的药物要忙啊，怎么办？
1: 对，我其实很多时间都是利用在那个晚上哈，然后就那个就是有点像是那个苦读，夜间苦读这样，你必须要在利用在最安静的时候，然后可以去那个把很多重要的资料把它读透了，然后再把它简化出来，然后再跟你的团队沟通。所以说必须要有这样的过程那样。
0: 我现在脑海当中画面是柯导演呢，每到晚上的时候就回忆到那个当年大学联考的日子然后就怎么样，这时候你就会有桌前就很多很多的书这样吗？还是怎么样，资料还是什么？
1: 现在已经比以前更方便一点，
0: 可以在电脑里面。
1: 对对对对，以前真的是因为要做很长时间的简报、然后收集文字资料，然后
0: 去图
1: 书
0: 馆，
1: 对，然后去还要去专业的单位，然后比如说你跟环保有关你要环保署，你跟农业有关你要去农委会这样，然后去他们的那个资料室图书馆那图书室去找资料，
0: 然后找到之后呢你还不能借出来的，
1: 还要跟影印，对对对对对、
0: 哦、然后影印卡还用完了还不够什么之类，借回来书时间到了还要还什么之类，
1: 这在2000年之前大概都是这样的过程啊。
0: 2000年齁，
1: 对，2000年、啊、之后的话就慢慢就是那个有网络啊，然后有更多的那个云端的资料可以应用这样子。
0: 这么讲是不是算你是一个精神嘛？那个精神里面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扎实的知识的根基，你才知道怎么去运用它。那其他就是留待我们进入山林的时候，你的心灵去感触跟感动，然后再把它融会贯通。
1: 对对对，需要这样的过程。
0: 是，有没有让你觉得曾经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很挫折的时候？以现在目前来讲，像神殿啊什么之类。因为看起来好像有陈云峰教授就 OK 了吗？是这样吗？
1: 没有，其实有，其实你在执行的过程里面，一个很难的部分就是沟通啊。沟通的话，比如说包括、有一些区域是有一些管理单位的，你要跟他沟通说，我想要进入你管理的区域里面去拍摄。那有时候那种沟通的成本很高。
0: 沟通成本很高，
1: 然后因为包括就是时间啊、申请啊、
0: 体力
1: 等等，对对对，
0: 耐心。
1: 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有人问我说，这个拍纪录片啊，里面的困难点有哪些？我说沟通是一个很困难的，譬如说我要去拍那个山区，有一些区域就是保护区，
0: 对，
1: 那有一些它不开放，然后一发现说，你要去拍摄，会不会？是不是来挖疮疤啦，或者说会不会因为我们进入然后破坏了环境啊等等啊，他们都有很多
0: 麻烦，
1: 对
0: 对
1: 对，很多的他们很多的考虑都不是我们考虑的，对啊，
0: 能免麻烦就免麻烦，
1: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山区也是这样啊，海也是啊，那个像我要去拍什么太平岛啊、东沙一些岛屿，有一些管理单位他们也都是能够找各种的理由来驳回你的申请等等，所以说我说拍纪录片就是最难的 真的其中一点就是沟通，太多的那个沟通成本了在里面，然后来来回会把你的意志啊消磨到快要到崩溃的边缘这样。

0: 我请教导演，当你那种要濒临崩溃的时候，你都怎么度过，然后你怎么面对啊？我会讲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各行各业都会碰到这件事情，其实常常有很多道理。那你看到一个导演的成功，他并不仅仅只是专业技术，我觉得是他的那个心、韧力、坚持，然后你用怎么样的一颗心去等待跟对待，你都怎么度过这些时间？
1: 因为我就一直磨嘛哈，那有时候就真的是
0: 你不会觉得很生气？
1: 对，有时候很崩快崩溃的时候，哦，那我先把它放下。
0: 哎，你会不会想跟他吵架？还是真的有吵架过？不是你的风格。
1: 不是不是，吵架有时候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了哈。那我有时候会先把它放着。那说好，那因为我现在在拍东西都是那个横拍，就是同时手上有很多的那个议题在进行。那如果说这个点通不够好 ，OK， 我先把它放下，
0: 先搁置，
1: 先放着，然后那个有一个缓冲的时间，那我先去忙其他的。哎，对。那所以有时候有一些纪录片为什么会拍很久？就是其中其实里面有一些小的点遇到了大麻烦，然后你过不去，那你只好先把它放下，然后先拍其他的部分，然后等到那个可能那一个时空的背景转换了，那可能就或者说有另外的因缘到了，那你就有可能会突破当时的那个难关这样。
0: 了解。所以呢，还是始祖需要耐心，
1: 是
0: 是不是？
1: 对，可能要用更多的耐心去等待，或者说培养他。

0: 导演的镜头当中，比方说有几个我印象很深刻啊，比方说这个陈玉峰教授，其实你就小小的预示了，比方说，哎，我就突然看到他抱着树，哈，那就哎，这个动作就突然点醒了我，想说，哎，听不懂你们在看到神木啊这么伟大的树的时候，请问你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应该就是先对着镜头比个耶吧
1: 对
0: 是不是先急着拍，然后很多人就急着跟这棵树木拍，想要拍到全景这样子，然后就看到哎，怎么有人在抱树哦，哎，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哎。到后头的时候呢，导演又继续再给你一个镜头哦，你又再看到一次，好像我记得抱第二次还第三次才真正的听到陈玉峰，他就慢慢的说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抱着他，我还看到他动作是有点在拍拍他，天啊，这动作实在太抚慰人心了吧，怎么会拍拍这树。导演你可以讲述一下这个过程吗？这是哎，你请陈玉峰教授哎，你过去然后拍拍他抱抱他，还是你就无意间拍下了，还是你一直都知道他会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在等待那一刻，还是怎么样，这镜头怎么来的？
1: 其实早期我们对在认识那个树木的时候其实都有点距离哈，然后后来有一些新的一个那个田野观察，就是说哎，其实那个树木呢，它的那个树皮的那个跟那个木质部中间的形成层啊，它有输送水液啊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如果说你只要静静的那个用耳朵贴近啊这个树皮，那你静静的就有可能听到一点点的像水流声，所以后来有一些那个观察，就是还会拿那个听诊用的那个听诊器去听哈，那就很清楚的听到树枝液的流动哈。那如果说你到了森林里面，然后也静下心来，然后把耳朵贴近，那你真的是可以感受到或听到那个整个这棵巨木的生长的一个生机哈，这些都是要靠学习来的哈。所以我到山区里面，然后跟着陈老师到那个去观察的时候，他有时候都就很自然的就会靠近，然后去听听他。那我知道说这个就是我们认识那个这个巨木的另外一种方式，所以我就会很自然就拍下来，也没有说特别说哎，老师你去做什么动作，都没有。因为我整个从这么多年来，我几乎不会说哎，老师你要干嘛干嘛，因为他们是老师，他们自然就会去做什么。然后我刚才说我透过学习说知道你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可以去认识啊不同的树种或不同的那个思维这样。
0: 所以老师你自己，导演你自己本身有去听过那个树枝液在流动吗？
1: 有，因为很，
0: 它就像潺潺流水吗？
1: 不是，有点像是输送的感觉。因为后来我要为了要印证，有一次我在那个马来西亚就拍到刚好那个一个伐木工人把那个树砍掉以后，那个树倒下来的时候，那个水是从那个行政层里面整个流下来，一直流下来，像用流的嘞，就直接是流，所以说就很清楚说。这个树木它本来生长就是这样，它就是有这些特性，那你把它砍倒了，它的所有的形成层里面的那个枝叶里面就是顺着它的伤口里面整个流下来，所以那时候
0: 就
1: 我看了就有点对流血跟流眼泪一样。所以说这些都是透过田野调查，然后学习，然后不同的诠释方式里面去综合糅合出来以后，你就自然而然你就会在现场当下你就知道会用这样的镜头去表现它。
0: 那陈玉峰教授他是比方说会看这棵树的状况他才去抱他去听他，还是什么样实际的时候你所观察到的状态？
1: 因为他是一个森林修行者
0: 是
1: 其实他觉得这些树木呢就是他的朋友、
0: 哦、
1: 然后他一进到山里面呢，那很自然而然就因为我们跟老朋友见面都会拥抱嘛、
0: 哦、哇，
1: 所以他就进去就是 我又回来看你了哦，那你最近好不好？哎、嗯，对，所以现在已经是不是像我们以前探索说、嗯、啊，我要去听听看，然后那个他有没有声音、嗯？不是，现在他已经是用那种那个老友相见的感觉拥、
0: 嗯、
1: 抱，
0: 哎、嗯，
1: 就是哎你好吗？哎。
0: 哇，或许今天我们会觉得那是新鲜，那对于一个修行者来说，这是一件多么崇高敬仰的事情、
1: 嗯、是
0: 对他来说其实是神圣的一件事情 是这个样子。

0: 镜头当中有一些规划，有没有是也许端端没有观察到，但是你是经过一些设计然后才能够去拍成这样？比方说像抱树，我就在想说，那你在抱的时候其实你的镜头要退到一个适当的镜位嘛，对不对？还是有哪些镜位其实是好不容易才取得的，有没有？
1: 像 这一类的，我们其实我们都把自己比较退到后面了，然后去有点像是观察，因为在这部影片里面呢，我希望说有至少有基本的两种视角，一种是那个树森林的视角啊，它比较比较抽离的，然后应该有点像是上帝的眼睛哈，然后再观看整个那个人进入山区里面，然后去怎么样去利用森林，然后整个那个自然的那个演化啊，这是从比较高的视角。那另外一个是一个比较观察的那个视角，就有点像是导演的位置这样。然后我们进到山区里面，如果说那个老师刚好在的时候，我们就会退下来，退到后面一起，然后看看老师在森林里面的那，不管是他去研究，然后记录哈，或者说要诠释，那我们都是比较推到比较后面这样。所以说，有很多的那个镜头啊，都是我们推到后面，然后慢慢记录他在森林里面的一个，不管是他在工作、沉思。那都是用这样的一个记录方式这样。

0: 那这块呢，我们就要再来把镜头的描述呢、叙事呢，来带到有关于导演所拍的这影片当中，不断会常常出现的云雾风雨，对不对？
1: 是，
0: 光是云，哇，你看到那些云在游戏的各个不同的画面，这应该是等待而来的吧？
1: 对，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那个云雾的运动啊，都是等待，然后再加上我们用缩时摄影啊、那才能够把它的动态里面呢、就用很短的时间把它描绘出来啊、那当然有很多是也要靠，真的是有点靠运气啦哈、因为你到了现场，然后它云雾啊会飘到什么样的高度，然后风跟那个太阳它有办法把它扰动，让它运动的那个范围多大，这个都不是你能够事先能够知道的哈、所以说有很多都是真的是靠运气，那再加上一些那个在当地待了够久啊，那些等待、那你就有可能会拍得到，那而且不一定每一次都能够让你等到，可能就是 有一些镜头都是等了好几次、然后才拍到你理想的那个状态，这样
0: 是在这个神殿的这部影片当中，哪一颗镜头是觉得哇，每到你都觉得惊心动人这样子哦？每一颗都很惊心动人，就是、哇，在那个现场的时候，也许连其他的工作人员都已经觉得哇，都不想离开了的这个时候。
1: 对，因为其中有一个在雪山那个主峰上面等待的那个日出了哈、对，因为那个要拍到那样，山区呢，从整个山区的景象，从深黑，然后一直到变那个微黄，然后变紫色，然后再整个亮起来。那即使是要很早，就可能就半夜就要先爬到现场，然后爬到
0: 雪山，
1: 对，爬到主峰，然后再开始把摄影机都架好。然后开始等，然后刚好就是，它刚好太阳出来了，又没有被云层挡住，然后整个颜色那个慢慢渐层的这样蜕变之后，就有点像是大地苏醒的感觉。那这些东西都是经过一些运气、等待还有时间、还有你的体力这样。
0: 那么今晚呢，再次跟你们来推荐的是《神殿》。那么也欢迎听众呢，在听完导聆之后呢，回到线上，你可以去搜寻一下这部影片，然后希望可以带给你一些更多不同的思考。好，这个节目呢，再次的感谢柯金元导演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柯导，
1: 谢谢端端，谢谢听众朋友。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2: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1: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

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别忘记哦，在每个礼拜四礼拜五一起来收听端端的一起开麦班，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俄里尼保护古要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俄里尼通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8: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9: 首尔我来了。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海捞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最近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次看综艺看到首尔的某个地方，哎，就想停下来搜一搜到底在哪儿的栗子罗卓斌。
1: 还有我同样的习惯，但是我更进一步，比如说我这个查完地址截图存进手机，然后再也没去的泡泡抱海西。
0: 哎，你这收藏夹里面到底有多少这样查了但没去的地方？
1: 不敢数吧，感觉保守估计得有三位数了。
0: 三位数，三位数，你把文化旅游局搬到你手机里面了。
1: 我这个是发展当中，发展当中。
0: 啊，这完全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吧？
1: 是的，但是今天不一样哦。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地方，我是真的去了。
0: 哦，你终于。
1: 是的，我终于也是去到一个了，而且我是这个地方是去了，我就知道这个不是就是查了放着的地方，而是去了就懂了的地方。
0: 哦，那我现在很好奇了，哎，你先别说，你给点线索给我，让我猜一猜呗。
1: 哦，来一点 tipsy 哦，这个是我在看综艺的时候经常会看到的地方。
0: 看综艺经常会看到，那其实就是首尔一个综艺常驻取景地这样一个地方。
1: 是的，但我觉得你估计猜不着。
0: 我肯定能猜着，你快点给多个线索。
1: 哎，来，线索一哈，它呢有一个塔。
0: 有塔的地方还有多少个？
1: 线索二呢，是从那里俯瞰，整个首尔都在你脚下。
0: 这跟告诉我答案有什么区别？
1: 线索三，嘘，线索三呢是你追过的 idol、上过的综艺，感觉十有八九都去过那里。
0: 那不就是
1: OK 啊？我们第二部分见哈。
0: 等一下哈，等一下。
1: 那个我们也是再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就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说到这个综艺取景地啊，还有包括大家平时看综艺的时候，有没有认出过首尔的某个地方，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因为某个综艺场景、某个 idol 的综艺时刻专门去打卡过呢？
0: 哎，没错，哪怕你只是哎等等，这个背景我好像在综艺里面见过，也欢迎来告诉我们哦。
1: 是的，是的，但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去这种地方打卡。我是这个一定是看了综艺就必须要打卡的人。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查证服务综艺项限时开放。
0: 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采短信50韩元一条，采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给我们留言了。
1: 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都有的，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大家都不要错过哦。再次同步一下我们的三路，一个是 FM101.3 官网以及 YouTube 都可以收看。
0: 那么接下来就送上一首跟今天风格很 match 的曲子，我们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来自 Curtis 的 Jailride。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K-pop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好，谜底揭晓时刻到，豹子说。
1: OK，
0: 我们今天的这个地图坐标呢，就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我们现在呢就从头开始讲哈，给你补完这个另一半。
1: 嗯。
0: 这个我们的南山首尔塔呢，韩文名叫做南山首尔塔，是1975年建成的嘛，是韩国第一座综合型广播电视塔，从塔尖算起呢，海拔有 479.7 米高哦，算上南山本身的山体海拔，站在这个塔顶的观景台往外看，我觉得整个首尔基本上在你眼前都是一字铺开的。
1: 哦，1975年，快50岁了。
0: 是的，是的。其实现在这个我们这个首尔塔的年龄，算是比我们 MG 时代的很多父母年龄都要大，但是他没有老，他就是特别稳，站在那里，一代又一代首尔人抬头都能看见他。
1: 嗯，不仅仅是首尔人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在中国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南山塔，哎，是在韩剧里面。
0: 哦，我也是，我也是。而且我当时就是因为看的太多了，还有包括韩剧以前特别喜欢取景在这儿，我当时以为首尔整个城市就是围绕那个塔建的。
1: 哦，你以为首尔是以塔为圆心的一个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以前不是有那个说地球是方的吗？然后是首尔是圆的，
1: 哎，很合理的想象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他在那个镜头里嘛，就真的是那种很有存在感的
1: 感
0: 觉。是的，然后就像是地标，很多其他建筑都感觉是它的背景一样。
1: 哦，那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南山首尔南山塔跟这个 K-pop 的关系好不好？因为我相信其实很多听众们一提到南山塔，哎，第一时间想到的不一定可能会是它的历史，而很大可能是一些综艺的画面啊之类的。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南山塔嘛，算是我们首尔综艺还有包括刚刚讲到的这个电视剧取景的一个钉子户。
1: 没错，
0: 我随便就感觉数几个呀，其实最近这种大热的综艺呀，还有包括很多 idol 的团综啊，感觉只要涉及是这个首尔的 city tour 这个概念，南山塔十有八九都要出现。
1: 而且我感觉就是南山塔对于首尔而言就好像是一个哎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
0: 是的，是的，
1: 哎，对吧，就有点像哎，如果去北京了一定要看紫禁城，哎，如果去巴黎了一定要拍巴黎铁塔一样，而来到首尔必须去南山塔。哎，
0: 对，
1: 好，没有默契，
0: 一点默契，依旧保持没有默契，
1: 依旧保持
0: 没有默契哈，这个也算是我们的一种风格，
1: 一种特色。
0: 但是其实因为这个首尔塔就是特别地标的一个建筑，
1: 哎，
0: 所以来了一定要打卡一下。
1: 没错，
0: 就像前几天我们也去了。
1: 而且就是你知道 idol 来了之后粉丝就会经常喜欢来这里
0: 啊。是的，是的，打卡文化真的在这里特别明显，我们例子真的是提到了。因为南山塔的这个观景台外面呢挂了很多，有个地方挂了很多那个锁
1: 啊，
0: 不知道例子有看到过没有。
1: 哎，我有看到过，
0: 不
1: 仅在现实看到过，
0: 是
1: 不是，我还在很多韩剧里还看到过，
0: 很有名，真的很有名。这个就是爱情锁，但现在已经有就是相当一部分是粉丝们挂的应援锁了，上面写着这个 idol 的团体名，然后还有 idol 本人的名字，甚至还有这些粉丝的群体名都写在一起，特别可爱。
1: 哎，我真的，我上次去的时候看到，就是我当时随便看到一把锁上面写着，我也到了你到的地方。
0: 哦，
1: 哎，旁边还写了哎他 idol 的名字跟他自己的名字。
0: 哇，那真的很浪漫，因为我之前我也这样干。
1: 其实我也在南山塔上挂了一个锁。
0: 哦，是你偶像到过的地方吗？
1: 我在锁上面写的是我自己的名字啊。
0: 哇塞，我们这个卓斌这个自爱人设依旧不倒哈。真的是，我也是这个对你的这个人设保持 这个
1: 保持坚定，
0: 保持印象，好吧？那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该怎么去这个咱们南山塔吧。哎，咱们南山塔呢有三种上山方式，第一种呢就是缆车，从南山公园呢缆车站出发，3分钟就可以到山顶，特别是个适合这个腿力储备不够啊，或者这个当天穿了不适合爬山的这个鞋子啊，或者不太适合爬山这个服装的人，
1: 比如我。
0: 啊，怎么说？上次干嘛去了？
1: 就是比较懒啊。
0: 哦，就纯懒，也不是这个硬件条件，就纯懒而已。
1: 纯懒
0: 啊，但我能懂你，我能懂你。是的，是的，是的。那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南山公园的一个步行路线啦，从明洞方向或者这个其他方向都有步道，爬上去大概30到40分钟吧。沿途呢有树有风景，真的是很适合这个一边走一边说话的一条路线
1: 啊。这个路线就是放在我的收藏夹里就可以了。
0: 哦，是的，是的，我猜也是，你也是拿。来吃灰的那种类型，
1: 做不到啊，太累了。
0: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南山塔走起来还是蛮累的。
1: 哦，
0: 嗯，那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这个首尔市内巴士，它有这个专线到这个山顶广场。老实说啊，我觉得这是体力最小消耗的一个方式。
1: 哎，这个方式是真的是我会选择的方式。
0: 哎呦，这位栗子哥哥，你今天非常诚实啊，你这个。这个懒人人设屹立不倒了，
1: 不仅是懒人人设，就是首尔市内巴士就是也便宜啊。
0: 对，是的，是的，是的，你这个倒说的很对。
1: 对，我是一个对自己有非常清醒认知的一个人。
0: 是的，那我也想聊一下这个我自己的这个上山经历哈。
1: 哎，快说快说。
0: 嗯，因为我第一次去南山塔嘛，不是步行上去的。哎，因为我也不是特别有毅力，所以但是我不知道那个缆车
1: 啊，你没查攻略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我没查嘛，所以我本来是这个就是不想步行，但是没办法，又没找到缆车，就完全就跟着导航走了，然后导航给我规划了很多步行路线。
1: 哎，真的，你这个

0: 属于是命运需要你做运动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我感觉我那天是需要这个走一走的。然后，但是我真的中途有累到，坐下来休息两次，一次在这个长椅上，一次后，第二次直接累瘫在这个台阶上坐下了。
0: 路边的台阶
1: 对，就是在走在山上这个路上的时候，而且，第二次坐下来的时候，有一只猫咪这样走过来，超级卡哇伊的。
0: 啊，南山有猫？
1: 是的，南山有很多小猫咪，南山的猫是真的是很有名的。下次咱们栗子也可以去看一下，就整个山上的流浪猫的这个群落还有固定的喂食地点，很多志愿者还会去管理，去的时候真的都很有可能会遇到。
0: 啊，就感觉一去南山，就感觉自己精神就是被这样支持下去爬上去。哎，我的黑姑娘。
1: 哇塞，你真的是，你老干这种就是让你搭档尴尬的事情，但是可以理解的哈。你这个小猫咪真是俏皮，然后那只我自己的小猫咪，我还是比较愿意看的哈。那个南山上面的小猫咪，这很亲人，真的很亲人，大概陪了我5分钟吧，然后我感觉浑身力量满满哈，然后我就继续爬，然后就到了。你这小猫咪，快别叫了。
0: 哎，那你到了之后呢？
1: 到了之后就整个人不好了呀，
0: 就像刚刚听到我娘的那一下
1: 我
0: 的感
1: 现在
0: 觉
1: 我也整个人挺不好的，但是不是是体力不好哈，就是
0: 吗？
1: 其实当你站在那里，就感觉那个视角又很难形容，就觉得很辽阔。
0: 哎，我懂这种感觉，就是原来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哎，是长这样的。这种时刻，你会突然感觉人很渺小。
1: 是的，是的，因为平时其实我们在这个首尔市内特别繁忙，看到的都是这个街道啊，是高耸入云的大楼，是下一个路口。但是从南山上面看下去，感觉那些东西唰一下子就变小了，然后你就可以看见整个城市的形状，可以看见汉江啊从中间穿过去，然后南北的两边各自展开，如意岛还有一群楼一簇一簇的，这样那种质感
0: 那
1: 真
0: 种
1: 的
0: 质
1: 很不
0: 感。
1: 一样。是的，
0: 哎，说到汉江啊，晴天去跟多云天去看到的东西其实完全不一样吧，对吧？
1: 是的，因为晴天就可以看到远处的山毛，但是多云的时候就是云层压低，整个城市都感觉像被罩住的一样。然后，但是我两次都有去过，我觉得两次都很值得。
0: 我有一次是黄昏，夕阳下山的那一刻去的。
1: 哇，这么文艺，是一个人去的吗？
0: 是的。
1: 哇，那你一个人站在那里，夕阳，首尔全景。
0: 非常文艺，非常治愈，非常孤独。
1: 哇塞，你最能不能别这样？咱们不这样说话了，好吧？我们拉回来，拉回来。
0: 哎，但真实情况就是这样嘛，就是你知道，在南山塔上啊，就是你上去之后，真的感觉一个人来的话，容易思考人生。
1: 是的，是的，而且如果是追星的话，来南山塔其实我觉得更适合结伴，而且包括爱豆综艺在这里录制的多嘛，说不定也在这里还能碰到其他同好的粉丝。
0: 而且跟他们对完之后一起拍张合照，哎，这个跟截图一模一样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1: 是的，截图对现场，我感觉这个认真程度已经堪比纪录片了。
0: 啊，哎，但是你知道，就是上面挂的这个锁呀，是可以自己带的，你知道吗？
1: 哦，是
0: 哦，
1: 真的吗？
0: 对，它不仅可以现场买，还可以自己带。不过现场买会稍微有点贵，但现场买的锁呢，就可以直接在当场写字，里面会有签字笔跟油漆笔停留。
1: 那如果是你要写，你会在锁上写什么？
0: 我会写"祝罗卓宾一帆风顺"。
1: OK，赶快下一个话题，真是够够的了。
0: 好，
1: 我
0: 我
1: 们
0: 会
1: 认真说哈。
0: 认真说，祝喜欢我的朋友们521情人节快乐，祝你们每一天都被幸福包裹
1: 哇塞，这个真的是认真的，我感觉真的。但你能不能不要在欢乐时候突然表白啊？
0: 哎呀，没办法，南山塔的气质就容易让你走心了。
1: 啊，是的，是的。那最后呢，我们那个也把地图就折叠到南山塔这里吧。接下来就
0: 好。
1: 让我们感受一下一步一步走上南山塔的感觉，一起来听 Boy Next Door 的 Step by Step。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4，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在这个综艺看到过似曾相识的场景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好，那我们先来读一读来自尾号5831的听众给我们发的留言。来到首尔之后，感觉看综艺都变得更有意思了，经常一边看一边，哎，这个地方我好像去过， 下次我也要去看看，这样感觉会感觉特别亲切，想到自己现在也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就会有种奇怪的小骄傲。
0: 是的，是的，因为感觉现在这些，就特别是首尔很多地方都真的太火爆了，很多这个综艺电视剧都可以看到。
1: 没错，特别像我们之前说到过的一些路演这样的情况，像我们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刷到的时候，我会觉得哦，确实很好看，但这个地方离我们很遥远。
0: 是的，是的。
1: 到现在，哎，亲身到了这里之后，一看到这个地方，这种熟悉感油然而生的时候，你会感觉哦，我跟这个城市或者跟我的 idol 之间多了一层连接的感觉。
0: 哦，说得太好了，我现在也有这个感觉。那我们再来看这个2746的朋友有提到啊，我是属于那种背景侦探型的观众，看这个综艺的时候总会盯着后面的这个路牌和店名。有一次发现综艺里的取景地居然就在他附近，然后第二天上课的这个路上还过去特意绕过去看了一眼。
1: 哎，这真的是我会干的事情。
0: 你也是侦探型。
1: 我真的会特地看后面的路牌名啊，或者附近的店名，然后去看，哎，要不要去看一下这种感觉。
0: 那真的算是产生共鸣了，因为其实这种小细节偶尔发现了也会让人很幸福。
1: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参与，那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中就可以跟我们在聊天框里留言了。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一起来听 New Jeans 的 New Jeans。

0: 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0: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0: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4: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금융으로힘이되는이웃 MG 새마을금고와함께방방곡곡따뜻하게으쌰으쌰마을마다행복하게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와다함께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
0: 欢迎收听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1: 欢迎。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你们知不知道就是最近特别多学校都在举办校庆，我看到阵容都非常值得期待，你们有看校庆的打算吗？
1: 哇、哦，有的有的，但是非常可惜啊，我没有抢到票呀。
0: 不好意思，没抢到了、
1: 哎、
0: 今天下午。谢谢。
1: 谁问了？
2: 哇塞，其实我听说根据学校不同，校庆有可能需要抢票，也可能不需要，也有可能根据阵容有付费的演出部分，还蛮有趣的、咱们学校是要抢票的对吧？
0: 没错，我真的非常期待今天下午可以穿上我们学校的棒球服去看校庆。
1: 哇塞，你好 一整套呀。
2: 其实呢，在这周我还去看了棒球比赛，是学校的师生一起去应援的比赛，感觉自己正在逐渐融入韩国的大学生活氛围。所以呢，这周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尔大学生活的小 tips。
1: 哇塞，说到这个呀，我真的觉得就是最近的大学生活一下子就丰富起来了，天气刚好转热，我觉得现在也就是变得更有精神了。
0: 哦，但其实下个月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
1: 哇塞，认谁让你讲
2: 这
1: 种话呢？真的是。
0: 哎，但其实还是很多这种小组作业还在稳步推进中嘛，但还是有点稍微有点累啊。
2: 我也感觉有点累，而且最近两天还下雨，肯定有一点点心理上有点小累。
0: 对，
2: 确实学业依旧是生活的重心。我发现以前我们在中国都叫 pre， 现在在韩国比较适应叫做发表 paripyo， 而且一般都是 team pool 小组合作。
1: 是的是的，而且发表吧肯定无条件就要用到这个 PPT、
2: 哦、
1: 但是我发现其实咱们这边的那个发表的

0: PPT 的风格啊，就比较注重这个节俭性。其实我
1: 嗯，
0: 还挺想融入一下这样的风格的。
1: 我感觉你是极繁的，以前是一种感觉，
0: 完全完
1: 要
0: 全，
1: 很多华丽的特效。
0: 是的，是的。
1: 嗯，但是在韩国呢，其实有一些本土的韩国 PPT 网站可以使用，因为是本土网站，所以会比较贴合韩国课堂发表的风格。还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字体，可以去下载一些，可以让 PPT 非常精致。
2: 嗯，而且因为我们一般小组合作都会通过韩国的聊天软件来沟通嘛，哎，上面会显示已读人数，
0: 哦，是
2: 嗯，
0: 的，是的，
2: 对，所以一定程度上其实可以避免就是小组成员已读不回，
0: 是的，而且像包括就是有时候之前啊，这种犯懒的时候也不好意思不回消息了，毕竟大家都可以看到，还是要
2: 对。
0: 多多参与到这个小组的讨论当中。
1: 没错，没错，而且不仅是平常要在群聊里和组员互动，甚至是在发表的时候和台下的老师、同学们的互动也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就是我来到这边发现，就是一种发表的开场方式很有趣，就是针对一个问题拿一个问卷，让大家扫码写下自己的答案或者感受，就是在发表开场的时候先问一个问题，然后呢实时显示统计数据，引发深思。
0: 哦，
2: 而且还有好多开场方式，我也在就慢慢的学习当中了。
0: 是的，是
2: 而且
0: 的。
2: 在网上也能看到很多韩语演讲的视频，我觉得还是蛮有用的。像我学到一些，就是比如说敬语语体的一些切换，或者一些互动方式之类的。
0: 哎，
1: 是
0: 互
1: 的。
0: 动说，但说到这个敬语哈，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也算是一个挑战，因为其实和韩国的这个前后八前后辈，
2: 好
0: 我也
2: 意思
0: 嘴
2: 笑
0: 瓢，
2: 我，好意思笑
0: 我不笑了，不笑了。其实说到这个前后辈文化这么联系起来嘛，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部分。
1: 我。啊，没错。我觉得这个前后辈文化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因为我第一次见到很多前辈是在新学期的开讲聚会，铁杠魔音上面，就是我觉得那个聚会比起是简单的大家坐在一起吃个饭，它更像是整个学科的前辈和新生们的那种破冰活动。
0: 是的，是
2: 而且
0: 的。
2: 当时还玩了很多小游戏。哎，吃到最后你还要换桌，这样就可以跟不同的前辈认识了。
0: 对的，其实还有很多这样的酒席游戏在韩国真的超级火，在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个 MZ 时代当中，但是我酒量太不好，所以就没有参与。
1: 哦，但是没关系，即便如此呢，这也是作为初来乍到的新生，迅速认识同系前辈和朋友的最佳时机了。
0: 是的，而且即使就算就是不喝酒，大家一起吃饭也特别好玩，而且
1: 对。
0: 同系的前辈还请我吃了饭，好感
1: 哦，特别特别好。
0: 动。
2: 那你变成前辈的时候会请后辈吃饭吗？
0: 你这啥意思？我又不是你，当然会了。
2: 啊，什么意思啊？
0: 开玩笑，开玩笑。
1: 在这个先后辈文化当中呢，可能今年前辈们请你，明年等你成了前辈，你就要去请新来的后辈。这种传帮带的温情，其实是看似分明的界限下非常有人情味的一面，
0: 啊，
1: 所以
0: 是
1: 我们
0: 的，
1: 都得请一下，还是比较
2: 啊，
1: 好。
2: 我
1: 如
2: 暂
1: 果
2: 时不
1: 成为
2: 请
1: 前
2: 啊，
1: 辈的，哦，
2: 先叫前辈，再请，
0: 哦，好有价值
1: 很有
0: 啊，
1: 规矩了。
0: 是的。
1: 还有一种结识好朋友的活动，你们听说过吗？叫做 MT。叫 membership training，就是全系或者是全社团的出行活动，就是全系的人包下一栋类似度假别墅的地方，进行2天1夜的集体生活。白天大家会进行各种游戏，分队游戏，拉近距离。到了晚上，可能会大家会围在一起喝酒啊，吃烤肉之类的。
2: 我真的感觉聚会啊，真的是韩国大学生生活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对，就很多种方式。
0: 是啊，但是我很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我，因为我不太能喝酒嘛，那这种是不是感觉就有点不太能融入到大家？毕竟这个酒席文化，还有包括这个酒桌游戏特别多。
1: 其实呢，这个完全不会啊，完全不用担心，因
0: 嗯。
1: 为现实中呢，真的不用特别担心那种聚会常见的压力，比如说不想喝了还会被别人灌酒，还得喝那种感觉，其实他不用太担心。如果觉得天天聚餐喝酒很伤肝、很伤身体的话，别担心，韩国的大学生活还有非常多清新的活动。到了5月，就是这个月的时候，我记得前段时间一直在天晴，首尔的天气好到让人根本坐不住。这个时候呢，学员可能会进行拿得里郊游或者是出游。
0: 哎，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上次呢，就跟着这个学院的学生会的这个师哥师姐们一起去爬了南山。
1: 哦，很浪漫哦。
0: 是的，而且我们还在这个南山，去南山当然要干什么？

0: 怎么了？知不知道？当然是挂锁，去南山挂锁。哎，你真的一点都
1: get
2: 不到啊！那我们这个风格当然是要先吃了，先聊到吃，对呀，当然是南山通嘎斯啊，超级好吃。确实，爬山的时候，而且因为爬山的时候要分组嘛，然后就跟很多一些这个前辈呀一起从通嘎斯聊到各种各样的话题。哇，而且感觉这个活动真的很能拉近你跟周围人的一个距离啊。是的，一般呢，只要向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一点。 点点钱就可以了，
0: 对，没错，前辈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好一整个活动流程的。嗯，对，所以其实参加这些活动带着去玩的心态就可以了。想给大家传递的小
1: tips
0: 就是可以多多参加这些活动，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是的，而且我觉得像这种和大家一起郊游聚餐，最让我能感受到的就是那种青春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就先稍作休息，一起来听一首超级青春、超级有感觉的我的人生歌曲，来自 Boy Next Door 的《Life Is Cool》。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欢迎继续来跟我们分享首尔生活大学小 tips 的佳辉。
1: 好的，刚才我们听了一首非常有青春感觉，觉得我们海西的人生歌曲，感受到了青春的能量。那说到这个年轻青春的感觉，你们觉得在韩国大学里是有什么特别能感受到活力的东西吗？
2: 其实我觉得这几个关键词一说出来，那必定就是这个社团啊。
0: 不好意思啊。我觉得是校庆哦，
1: 因为已经抢到票了。
0: 耶，谢谢。
2: 没有人再问，不要再这件事，别再提了。
1: 那你们可以
0: 佳慧
1: 说一
0: 刚问我
1: 说。
0: 的呀。
2: OK，你继续。
1: 行，马上就让你来这个分析一下。那我们要不先让这个海西先说一下，为什么觉得这个社团特别有年轻的感觉呢？
2: 因为我觉得这个学校里嘛，就是我之前也参与了很多这个电影社的活动，在电影。

0: 节的时候有放映，还有包括日常的一些观影活动，而且那个观影是很舒服，就还有可以看到很多就是没有公开的我们在校学生导演的一些作品，我真的觉得特别棒，特别幸福。
1: 还能好像还能跟这些导演进行交流，非常
0: 对
1: 难
0: 对，还有这
1: 得。
0: 个映后 GV 的环节嘛，可以听到他们很
1: 对，
0: 多不同的想法，
1: 没
0: 我真的
1: 错。
0: 觉得应该是社团。
1: 对，大家一定不能错过这个丰富多彩的韩国大学社团生活。即便不成为这个社团的一员，也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有些机会还是很难得的，
0: 是
1: 比如
0: 的，
1: 校庆。
0: 又来。
2: 哎，但我先帮你介绍一下吧。哎，因为我自
1: 对。
2: 己有在加入社团。
0: OK，OK。
2: 如果想加入社团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在那个招新市集上啊，可以先问问，哎，收不收留学生或者交换生，或者也可以选择一些有国际交流性质的一些社团。哎，这种就可以跟自己对齐颗粒度，加入了也不会特别有压力。
1: 没
0: 是的，是
1: 错。
0: 的，还有一些社团呢，会有这个官方的社交账号，里面呢就会更新很多活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自己去找找看，这些社团活动也会让自己的日常更加充实。
1: 大家可以多多去搜索一下，关注一下，能让自己的大学生活更加丰富。而且这些社团平常也有很多活动，很多社团呢还有活动室，不知道大家在韩剧里面有没有见到
0: 哦，
1: 过？
0: 当
1: 对，它
0: 然。
1: 非常的有氛围，
0: 是
1: 所以在
0: 的。
1: 这个韩国的大学中，社团里可以认识很多和自己兴趣相投的朋友，还能更快的融入生活，不管是 I 人还是 E 人，我觉得都非常合适。
0: 是的，其实如果我觉得担心这个语言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关
1: 没有
0: 系，
1: 关
0: 因
1: 系。
0: 为其实选择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包括这个运动相关的社团啊，就是其实大家一起这个锻炼，做自己喜欢的运动，就已经很有趣了。
1: 对，
2: 而且还有一些音乐相关的社团，就感觉像在做乐队的感觉。他们还会在校庆表演哦。
0: 好。
1: OK，马上就是这个校庆了，就是马上就要到这个校庆的环节了。刚刚栗子也说非常喜欢校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整个大学生活里最耀眼的축제，韩国的校园校庆。
2: 没错，我很喜欢校庆的原因，就是因为，哎，学校会请当红的 K-pop idol 来表演，还有一些 rapper 或者说是乐队来演出，一个晚上就能看到好几组艺人的现场。
1: 没错，每年的5月和9月，首尔的大型高校会进行轮流校庆模式。韩国的校庆不仅仅有学生演出，像大型的户外音乐节一样，这种时候呢，为了能挤进舞台最前方的学生专用区，还有一些夜排的同学。
0: 但其实很多学校其实，在抢票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入场时间，然后按照号码入场，就不用那么努力了。但抢票的时候，可能就需要努力
1: 哦，没
0: 了。
1: 错。
0: 就因为它就跟平常在这个各大售票平台上是一种感觉了。
2: 哎，但其实我感觉跟大家一起应援的这个震撼场景，只要经历一次，就会终身难忘，
0: 是
2: 感觉自己在
0: 啊。
2: 最美好的年纪，因为我抢到票了。
1: 哦，那你可能就要
0: 你，
1: 去这个
0: 哎，
1: 狂
0: 这
1: 欢
0: 个例
1: 了。
0: 子啊，你今天再来，你票给我来。
2: 不好意思啊，绑在我学生证上了。
0: OK，
1: 只
0: 放
1: 有
0: 你一
1: 他一
0: 马。
1: 个人能享受这样一个终生难忘的场景了。
0: 今天一定要帮我拍一下，好吗？我求求
2: 好，
0: 你了。
2: 我努力，我努力。
0: OK，OK。
1: 那除了我们两个没有抢到票的，你在这个狂欢之余有没有想过，老师们可能就不太认识这些当红的 idol 了呢？
0: 但其实我觉得没关系，因为其实我们最近的这个师生节，师生宴那儿就为我们的教授们已经
3: 应
0: 应援
3: 援过
0: 过了。
3: 了。
0: 是的，因为韩国的校园里面也有非常温情和传统的仪式。然后5月15号的这个教师节也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其实，在大学里，教授和学生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2: 我们还给教授送花了，
0: 是的。
1: 哇，非常温馨了。这个送花真的是很好的选择。包括学生们亲手写的感谢信，或者是全班凑钱买的一个写满祝福的一个小蛋糕，其实就非常非常温馨了。
0: 是的。
1: 但有一个小 tips，不知道大家用不用得上哈，就是现在的法律对于给教授送礼有极其严格的金额限制，因为有金英兰法、反贪腐法的这个限制，学生是绝对不能给教授送贵重礼物的。
2: 没错，而且我听说，就是送到一定额度的话，其实等于是非常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的一种状态。
0: 对，我其实我们记住的就是那个瞬间，所以大家通过这种瞬间留下美好的回忆就好了，不在于礼物本身，而是心意更加重要。而且其实，在韩国嘛，就是在短时间内，我们也可以通过聚会呀，认识很多有趣的前辈和老师，也不要觉得有负。

0: 单。
1: 从这个拼尽全力的发表啊，再到轻松愉快的郊游，然后再到我们在万人体育场里面的应援，我感觉韩国这个大学文化它真的是有非常多独特的张力啊，就把很多像努力学习啊、尽情玩乐啊这样子的一种词，劳逸结合这种词，我感觉很完美的就是结合在了一起。包括像我们给老师送礼的时候也是，我们对老师的爱跟对教授的爱已经溢出来了，但我们也要好好的，就是不能选择太贵重的礼物。然后像我们跟前辈的交流也是，我们要好好把握跟前辈之间交流的一个尺度。我感觉这都是我们大学生活当中非常美妙且重要的一部分。
2: 对，刚才这个例子把这些整一个刚刚讲的内容全部都整理了一遍，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其中其实有很多门道是我们慢慢去探索的。也希望呢，今天介绍的这些大学生活的小 tips可以为大家在这里的每一次组队、每一次狂欢、每一次校庆积攒一些技能值。祝大家在首尔的每一天祭典与快乐齐飞，不留遗憾。
0: 哎，我觉得这是一句非常好的这个祝福，因为我也希望我的这个快乐和祭典齐飞。
2: 祭典也得飞，
0: 因为其实就是前段时间还有包括最近校庆心有点飞出去。
2: 对，有点
0: 特别担心这个成绩完蛋。其实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就是自己的这个玩乐之余，不要忘记自己的学习哦。
1: 哎，我今天抢到那个校庆票的时候，我是 F 区的票，然后我转头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哎，校庆给我 F 了，那期末就不能再给我 F 了。
0: 哦，姐
2: A 才可以，
0: 期末不要哟。
1: 期末就一定要通过了。F 就不需要了，这一拿完就好了。
0: 不要哟，这边看了就够了哟。
1: 这边看了就够了哟。
0: 期末要 A。
1: 期末
2: 一定要 A，
1: 怎么样都行，只要不是 F 就好。
0: 不，咱们要有点追求，你不其他不多说，就 A。
1: 好。A
0: 哦，我 A 起来，
1: 我是 S， 我 S plus
0: 哦 ，OK 啊 ，OK。那今天我们确实也跟大家聊了很多，非常感谢佳辉带来的分享。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1: 拜拜。
2: 那
1: 么送走佳辉之后，一起来听一首今天下午我马上就要看到现场的来自 Ailee 的《It's Me》。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首尔，我来了。咱们今天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
1: 今天聊了南山塔，聊了爬山，聊了酿，
0: 哎呦，又这么给我来一下。
1: 聊了黄昏，聊了我们大学生活，还有校庆，哎，最后聊了我一个人在黄昏下看夕阳很孤独。
0: 啊，这一集就这一条跟那个小猫咪都不用挑了，
1: 那
0: 都
1: 我
0: 不
1: 觉
0: 用
1: 得很
0: 提
1: 重
0: 了。
1: 要啊。
0: 哦，这个感性。

0: 时间是吗？又是偶尔来一下这么文艺风格。但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提到南山塔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就是景点嘛，我感觉更多是一个坐标。其实你在首尔的任何地方抬头都能找到它，包括其实我们学校那边一眼就可以望过去就是呀。
1: 没错，在我们宿舍里面一眼望过去就是。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你会去也值得去的地方。
1: 而且不管你是第一次来还是来了很久，感觉南山塔都不会让你觉得白来，每次都
0: 是。
1: 是
0: 的，而且因为每次来城市都是一样的，但其实心情呢是不一样的。
1: 那么呢，最后呢也祝大家这两天情人节快乐，每天都被幸运包裹，同时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制高点，不一定要是山顶，而是那种突然看清很多东西的感觉。那么最后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来自 IOI 的 갑자기， 首尔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俄里尼保护古药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俄里尼通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提起高血压呢，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对于长辈们来说呢，更是最为熟悉的慢性病之一了。根据卫生部门的相关统计哈，近年来由于重口味的外卖、加工食品以及含糖饮料等不良饮食习惯，二三十岁的年轻高血压患者正在大幅的增加。令人担忧的是，年轻患者的认知率和治疗率仅有三分之一左右，相比其他年龄段显著偏低。与其觉得我还年轻没关系，不如多留意一下今天的餐桌，给自己多一分关照吧。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0: 驼鹰带来的熏票，但含高血压学会2024高血压数据显示呢，目前国内20-30岁的青年一代高血压患病人群呢高达89万人。因此呢，疾病管理厅特别提醒年轻朋友，预防高血压不仅要规律的运动控制体重，更得管住嘴，比如说少点外卖，少喝汤底，少吃泡面以及加工肉。另外呢，用水来代替含糖饮料。生活虽然很忙碌，但习惯改一点，健康就能多一点。每次管不住的时候就想一想我们的血压，我们的健康。为了回应听友们的期待，我们节目内容进行了局部的恢复与调整，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会带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生活小贴士，为您分享日常点滴当中的智慧与窍门。周五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对外国人有价值的政策资讯和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如果您平时过于忙碌，周六我们还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每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点首播，当晚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调频 101.3， 也可以在 TBS EFM 的官网进行同步收听。那您也可以在 TBS EFM 华语频道的我们的这个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每周四官网和 YouTube 平台都会开启可视的直播，详细信息您可以访问我们的官网 tbs.co.kr 进行了解。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期待您的参与，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13，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彩信每条为100韩元。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接下来先进一段广告，稍后马上进入生活小贴士。
1: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2: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1: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3: 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0: 欢迎走进生活小贴士单元。首先还是要请出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方舟以及子轩，两位好。
4: 你好主持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轩。
5: 大家好，我是方舟。
0: 也相信大家已经感觉到啊，真的夏天来了。那当然进入夏天之后啊，大家非常担心的就是极端天气，毕竟这几年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根据韩国气象厅的介绍，今年夏天将全面升级气象特报系统。那这次的调整幅度怎样呢？
4: 这一次的调整幅度可以说是相当的大了。近期气象厅发布了2026年度夏季主要防灾气象对策，这次可以说是时隔18年的一次大改版。核心变化就是引入了最高级别的重大高温警报 Pogyum Tongde Kyumbo， 并且将原有的183个特报区域细分到了235个，以便更精准地发布预警和调配救援力量。
0: 那听到这个重大高温警报哈，就真的能感受到热浪了。平时比较熟悉的就是高温注意报以及高温警报，那这个新增的它的这个条件有多苛刻呢？
4: 以往发布的高温警报需要日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5度以上，并且连续持续两天，但新设立的重大高温警报打破了这个时间限制，只要预计某一天的日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8度，或者实际温度达到39度，哪怕只有一天啊，也会立刻发布。这也代表着极其罕见的酷暑天气，连健康人群也面临极高的中暑甚至危及生命的风险。
0: 那看来白天的防暑工作也是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啊。在韩国的夏天晚上的话，它有一个词叫热带夜，太难熬了，真的睡不着哈。那白天可能会中暑，晚上又有热带夜。针对这样的高温呢，我们看一下这次出台新的预警机制。
4: 好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啊，如果前一天晚上是热带夜，第二天因为高温引发疾病的患者最多会增加90%，所以这次全新设立了热带夜注意报 Yordaya Zuibo， 只要预计夜间的最低气温达到25度以上 就会发布。考虑到地形和城市热岛效应， 像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和沿海地区， 标准会稍微提高到26度， 而济州岛的标准则是27度。
0: 那除了高温之外，夏天非常可怕的还有就是暴雨，那这几年出现那种短时间狂降雨的极端现象，那针对这样的情况，相关部门有什么新的预警手段吗？针对这种破坏力极强的集中降雨，气象厅新增了灾难性暴雨紧急灾难短信功能，只要系统观测到一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100毫升， 或者一小时累计降雨量85毫升且15分钟内降雨量达到25毫米，
4: 就会立刻根据手机定位发送紧急警报，这比现有的暴雨警报级别更高，就是为了提醒大家立刻停止活动，迅速撤离。
0: 嗯，确实，如果这个雨水倒灌的话，非常的危险，精准推送能这个应该说是抢出不少黄金时间哈。天气稍微好转之后，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正常生活呢？听说这次还推出了一个能够预告危险什么时候结束的贴心服务。
4: 没错，以前的暴雨特报啊只有开始的时间大家都在那儿干等，而今年新推出了解除预告制，在发布暴雨特报的同时，系统会提前以3到6小时为单位预告特报大概什么时候能解除，这样大家就能清楚的知道危险何时结束，方便安排接下来的行程。这项服务今年会先在首都圈试点，之后再逐渐推广到全国。嗯，
0: 雨季呢真的是并不遥远了，然后如果想到之前在韩国遇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今年的这个预警确实还是挺值得期待的，也希望大家在关键时期也能够时常关注一下自己的手机。送上这首歌苏金带来的《여름 안에서》。

0: 那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气象预警系统的升级哈，既然预警已经有了，接下来最为关键的就是怎么防范了。为了将人身伤害降到最低，我们来看一下今年韩国政府在指挥调度上有什么核心的改变。
1: 据政府介绍，从15号开始啊，就开始了全国已经正式进入夏季自然灾害对策期。这次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把指挥权下放了，全力抢占救援的黄金时间。以往遇到突发险情的时候，层层上报往往会非常耗时。今年政府呢，直接把发布居民撤离命令的权力交给了最熟悉当地情况的洞长、议长和面长，所以只要发现危险征兆，基层负责人就可以直接拍板让人撤离。特别是针对容易发生泥石流的区域，只要有预兆啊，就会在日落前提前转移群众。
0: 那权力下放确实能大幅的提高这救援的效率哈。但是一到强降雨天气，大家最为担心的就是地下车道的这个积水问题，还有半地下室的安全问题。针对生活在这些高风险地区的人，那这次有没有出台明确的管理硬性指标呢？
1: 有的，而且这次规定非常细致。比如地下车道，只要积水深度超过5厘米，就会立刻拉起警戒线，禁止车辆驶入。同时，还会通过汽车导航呢，给司机推送绕行路线。对于半地下室的住户，不仅会提前安装挡水板等物资，政府啊，还把需要重点帮扶撤离的弱势群体人数增加到了24000多人，整整翻了一倍多。
0: 那确实是。那提到撤离，很多人平常都会抱怨说灾难短信总是连着响，而且字数还特别少，有时候根本都看不懂到底应该往哪个方向跑。那听说这次行政安全部也是把这一套发送系统做了一次大的瘦身以及大扩容。
1: 是的，以前的灾难短信呢，最多只能发90个字，要想交代清楚具体位置和逃生路线啊，确实是捉

0: 捉襟见肘，所以从本月的15号开始，全国范围内的安全提示短信字数上限扩容到了157个字，并且增加了防重复筛查的功能，大家就不会再被同样的警报连续轰炸了。不过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如果遇到洪水达到严重阶段，系统就会把原本普通的提示短信直接升级为紧急灾难短信。这个时候，您的手机就会强制以40分贝以上的最大音量发出刺耳警报，确保大家哪怕是在深夜入睡之后，也能瞬间惊醒逃生。
1: 啊，这个强制最大音量确实还是很有必要的。
0: 是的，
1: 那除了防御，在治水方面，看资料当中提到有一个词叫"寻找隐藏蓄水池计划"，那这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是应对极端暴雨的一个小巧招。不用新建大坝，而是通过提前泄洪和统筹调度，把现有的农业水库、发电大坝等设施的空间全部都利用起来。据相关部门测算，这样最多能腾出10亿4000万吨的蓄洪空间。不仅如此，针对像江南站、新大方站这种容易严重内涝的市区，今年还会首次试点城市淹水预报。系统呢会提前预测积水深度，并发布警报，方便地方政府提前过去封路或安装挡水板。
1: 那水患预防做得很全面啊，那针对咱们之前提到过的极端酷暑，除了发布重大高温警报，对普通市民来说，有没有什么能切实感受到的这些贴心的福利吗？
0: 政府把容易受高温影响的弱势群体细分成了10个类型，并进行针对性的管理。不仅会给基础生活受助者发放能源代金券补贴电费，还会派生活指导员每天去独居老人家里确认他们的身体状况。最实用的就是政府把避暑休息室的范围从公共设施扩大到了银行、超市等民间设施。所以啊，只要一拉响高温警报，大家走在街上随时都能进去免费吹空调休息。
1: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夏天可能没有那么的难熬了。送上这首歌，黑子带来的《피도 오고 그래서》。

0: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政府在宏观层面的防汛防暑对策，其实说到夏天最为直接的威胁应该就是高温引发的疾病了。没错，那这也是我们直接能体感的。根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的介绍，针对温热疾病的监控系统已经提前启动了。
1: 是的，气象厅预计啊，今年5月到7月的气温大概率会高于往年，因此疾病管理厅从5月15号到9月30号全面启动温热疾病急诊室监测系统，全国500多家医疗机构每天都会实时通报数据。这个举措啊，其实非常必要，因为去年通过急诊系统确诊的高温急症患者高达4460人，是2011年以来的历史第二高，其中啊更有29人不幸离世。
0: 那这么多患者主要集中在哪些人群以及什么时间段呢？对我们普通人来讲，该怎么样去防范呢？
1: 数据显示，将近八成的患者都是男性。从年龄来看，50代最多，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也占了全体患者30%。发病时间绝大多数集中在下午2点到5点之间。如果是老人、儿童或者有慢性病的人群，在最热的7月和8月，一定要尽量减少外出。
0: 外出必须打伞或戴遮阳帽去遮挡阳光，并且多补充水分。还有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不能把老人或者儿童单独留在封闭的汽车内或者没有空调的室内。嗯，是的，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些行为哈。
1: 是的，
0: 那下午一般来说就特别的炎热，能不出门最好不要出门。但是在确诊的患者当中，我们看到就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就不得不在那个时间段在户外
1: 工作的劳动者，那针对这部分群体有什么具体的保护措施吗？您说的没错，数据显示有超过三成的患者是在室外工地中暑的，加上农田和道路，室外发病率接近八成。为了保护劳动者，劳动部今年把工作叫停的标准直接和气温挂钩了，只要体感温度达到33度，用人单位必须缩短或者调整户外作业时间。 达到35度，下午2点到5点必须全面停工。如果体感温度飙到了38度以上，也就是气象厅发布的重大高温警报，除了极其紧急的抢修，所有的户外作业呀，也必须无条件的全面停止。那应该说，它这个停工标准是非常明确的。
0: 我们看到资料当中还特别强调了用人单位必须要遵守高温安全5大基本守则。那这5大守则具体都包含了哪些救命的一些硬性指标呢？
1: 这5大守则非常实在，分别对应水、降温、休息、装备和急救。第一是必须随时提供充足干净的凉水。第二是降温，用人单位必须安装移动空调、工业风扇等设备或者搭遮阳棚，并且要及时的调整工作时间。 避开高温集中时段。第三是休息，只要体感温度达到31度，就要安排适当的休息时间。如果达到33度，规定每工作2小时内至少要休息20分钟以上。第四是必须给劳动者发放降温服、降温马甲等个人保冷装备。
0: 最后一条啊，则是急救，发现有人中暑、失去意识，要立刻拨打119。如果人清醒，也要先做急救，症状没有缓解的情况下，同样要立刻拨打119。嗯，关键时刻呢，应该要遵守相关的守则哈。
1: 是的，
0: 那应该说也是涵盖了方方面面。但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用人单位，他可能也会为了赶进度，偷偷的违规操作，或者是像这些物流仓库哈，虽然在室内。 但他如果没有制冷装备的话，也会非常的闷热。那劳动部打算怎么样去监督查处呢？
1: 这次劳动部也可以说是绝不手软，他们成立了特别对策班，从6月15号开始，会直接突击检查1000家高温脆弱企业，而且是分类精准打击，比如建筑工地重点查遮阳棚和休息时间，物流仓库严查通风和保冷装备，造船厂严查电焊工的防辐射热措施。 如果在检查中发现企业没有遵守基本守则，将按照零容

0: 卖骑手，政府联合了配送平台，不仅给他们推送阴凉休息室的地图，还会免费发放500000瓶矿泉水，发起边休息边送餐的活动，全方位的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
1: 嗯，是的，如果真的找不到的话，一般像韩国公交站等待，如果它是密封的话，一般都是制冷室。
0: 没错，
1: 也可以选择在这里休息一下。送上这首歌，Hyuna带来的 Autumn Da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안녕하세요현대해상모델이정재입니다위험으로부터보호하고건강과안전을지켜야할모든순간그것이바로현대해상의목적지입니다모두의건강하고안전한일상을향해현대해상의마음이달려갑니다마음이합니다현대해상
2: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금융으로힘이되는이웃 MG 새마을금고와함께방방곡곡따뜻하게으쌰으쌰마을마다행복하게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와다함께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
3: 用心发现

0: 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1: 欢迎回到生活小贴士，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方舟以及子轩来了解我们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聊完了防暑防汛的自然灾害对策，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很多在韩生活的朋友非常关注的人祸，也就是全租房诈骗问题。那韩国应对全租诈骗的思路正在发生转变。
2: 没错，以前很多政策呢都是等租客已经被骗了才提供救济，但造成的伤害啊往往很难完全弥补。为了防患于未然，国土交通部和住房城市保证公社决定从5月18号开始正式推出安全合同咨询项目。这个项目的核心就是让准备租房的人在签合同交押金之前就能提前看清这份合同里到底有没有隐藏的风险。
1: 那这个签合同之前能让专业人士帮忙看一眼，确实是挺让人安心的哈。那这个咨询具体会提供哪些帮助，又是谁来具体的给大家把关呢？
2: 主要帮大家分析的是房屋的权利关系，比如房子有没有被抵押，产权干不干净，同时还会逐字逐句的审查租赁合同里的条款，需要提醒注意的各种风险点。负责提供这些咨询的不是普通的职员，而是经过相关协会推荐，由国土交通部正式委任的资深房屋中介孔音中介萨。他们常年在市场一线，经验是非常丰富，能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啊，帮大家避开合同里的陷阱。
1: 嗯，那让经验丰富的内行来审查合同，这招确实是非常精准的。在新政策出台之后呢，是不是也和最近相关法律修订有关呢？
2: 是的，这项业务是随着修订后的全租诈骗特别法在5月12号正式公布之后全面铺开的。为了配合这项预防工作，原本各地设立的全租受害支援中心也统一更名为全租受害及预防支援中心。从机构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政府现在啊要把预防诈骗作为极其重要的核心职能。
1: 那加上预防这两个字，体现了能把问题解决在源头的决心哈。
2: 嗯，
1: 那如果大家最近正好是要签这个合同，那应该去哪里申请这项咨询服务呢？
2: 目前全国一共设有8个这样的预防支援中心，分别位于首尔、京畿道、仁川、釜山、大田、大邱、光州和全南。大家在签合同之前就可以去这些网点咨询就可以了。另外，考虑到很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极度缺乏租房的经验，相关部门后续呢还计划带着这些专家直接走进大学校园里开展面对面的上门咨询服务。大家平时也可以随时登录住房城市保证公社的安心全租门户网站 www.khug.or.kr 或安心全租 APP 查看各种的防骗指南。
1: 嗯，确实，就是哪怕我们这个合同已经大家觉得挺安全了，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服务的话，还是再多一层保障也是很好的。
2: 是的，
1: 送上这首歌 Brown Eyed Soul 带来的 Home。

0: 现在在韩国，应该说每一到这个5月份的时候啊，然后一些这个对于一些在韩国职场上工作的人士来讲，我们最为关注的综合税的申报期啊就到了，这每到这个时间都非常的紧张。那大家可能就会担心哈，是吧？我们之前的这个年末结算啊没做好啊，怎么办啊？哎，是能补救的。
1: 没错，据国税厅介绍啊，每年的5月1号到6月1号是综合所得税从 합소득세 的法定申报期。如果年初提交材料时太匆忙，漏报了抚养家属或者某些开销，只要在这期间登录税务网站重新申报补充就可以了。国税厅表示啊，确认追加扣除后产生的退税金会在申报截止日，也就是6月1号之后的30天内，直接打到申报人本人的账户里，地方所得税也会在那之后的4周内发放。
0: 那能把漏掉的钱退回来，确实是好消息啊。但如果情况相反呢？也就是年初不小心多报了一些免税的项目，导致了多交了，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可以在这个月解决呢？
1: 没错，其实不是可以解决，而是必须抓紧在这个月解决。如果不趁现在把少交的税主动补上，等到下半年国税厅核查出来，不仅要补齐税款，还要额外承担少交税款10%的少报罚款。과소신고가산세，如果是恶意瞒报，甚至会罚到40%。不仅如此，每拖延一天，还会按比例增加延迟缴纳的罚金。所以发现填错了，绝对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0: 那看来5月真的是一个纠错的止损的黄金期哈。那今年为了防止大家因为填报错误而被重罚，我们看到国税厅还专门针对特定的错误，这个推出了非常贴心的单独提醒服务。
1: 没错，这是今年新推出的一项便民举措。国税厅会主动筛查那些在抚养家属项目上填错的人，比如把同一位家属重复填报，或者把已经过世的亲属没有关系的人填了进去。从5月15号开始，系统会通过手机聊天软件直接给这些员工啊发放一对一的通知。收到提示的人，只要在5月内修改，就不会产生任何罚款。
0: 主动发信息提醒确实能帮大家避开税务的雷区啊。那如果要是抚养家属填错了，是不是意味着以他们名义申报的其他开销也得跟着修改呢？
1: 没错，如果某位亲属被判定不符合抚养家属条件，那以其名义支出的医疗费、教育费、保险费，还有信用卡消费等，当然也就不能享受扣除优惠了。所以在这次修改申报的时候啊，必须把这些相关的连带花费也一并剔除，千万不要只删了人员名单，却忘了删对应的花销。
0: 那这个细节确实很容易被忽略。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材料填错的情况，还有哪些人群是必须在5月进行综合申报的呢？那如果不申报，会有什么影响呢？
1: 进行综合申报的人群主要是收入来源比较多或者去年换过工作的人，比如除了基本工资，您还有做兼职的劳务收入、做生意的营业收入，或者一年的利息和分红超过2000万韩元，那就必须把所有收入合并起来一起申报。另外啊，如果您去年换过公司或者同时打几份工，但在年初并没有把所有公司的收入合并结算，现在也必须拿着各自公司的扣税凭证、원천징수용수증进行合并申报。如果不主动申报，同样会面临未申报和延迟缴纳的巨额罚金。大家如果遇到不确定的地方，可以随时登录网站 www.nts.go.kr，或者拨打税务客服中心电话126进行咨询。
0: 所以对于外国朋友来讲的话，一定要特别重视这个时间点哈，
1: 没
0: 千万
1: 错。
0: 别错过。送上这首歌 Monster X 带来的 In Time。

0: 这马上进入夏天，天一热，很多朋友可能都要开始去寻找各种滋补美食来恢复体力啊。而且好像我印象当中，在韩国有这样一个习惯，大家觉得在夏天就是我们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就是好像觉得流汗如果特别多的话，然后就要补一补，就恢复体力嘛。那可能我们一听到这个恢复体力啊、滋补啊，想到的就是参鸡汤。但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道同样高蛋白但热量更低的海鲜。
1: 是的，每年的6月到9月呢，正是海鳗开张哦，最肥美、活动力最旺盛的季节。它可是韩国南部沿海地区出了名的夏季高级滋补美食，不仅它的口感非常好，营养价值呀也非常高。
0: 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去丽水的时候是吃过的，它给我的印象就真的是就是淡淡的那种，就是完全没有海鲜的那种感觉，就是接受起来会比较容易。那说到鳗鱼，大家普遍的印象就是高营养，但好像它的脂肪和热量也不低吧？
1: 是
0: 就是烤那个鳗鱼的时候，那个
1: 油
0: 油，
1: 脂
0: 对
1: 那个，
0: 啊，呲呲啦啦的，对吧？那为什么海鳗会被当做是低卡路里的代表呢？
1: 这个呢，正是海鳗最珍贵的地方，它的营养成分里高达67%啊，都是蛋白质。丰富的蛋白质呢，就意味着它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其中能提鲜的谷氨酸和天冬氨酸就特别多。如果和大家常吃的滋补高蛋白食品鸡肉做个对比的话，100克的鸡肉呢，大约是230千卡，而100克海鳗就只有170千卡，热量足足低了26%。
0: 原来如此。听说这种鱼它和一般的淡水鳗鱼，还有那种星鳗，就是它好像不太一样。哎，据说它脾气还挺暴的，
1: 性格不一样。
0: 深海暴龙。而且据说它长得这个样子也挺凶猛的。你这个名字好像听着也带着一股狠劲儿。
1: 是的，它的长相确实比较凶狠。朝鲜时代的学者丁若泉在《资山鱼谱》里就有十分生动的记载，说海鳗的嘴啊长得像猪一样长，牙齿又跟狗一样参差不齐，而且牙齿和骨头非常的坚硬，甚至能够咬伤和吞噬人类。海鳗韩文名字里的 cat 字就指着长着尖锐牙齿的狗。而它另一个常见的叫法"哈姆"来源于日语，意思也就是咬。正因为它们咬合力非常惊人，所以渔民主要靠一种叫沿绳钓的传统方式，也就是在一根长线上挂满100多个鱼饵，利用它们咬住不松口的习性来进行捕捉。
0: 哎，好像他这个后来还被应用在韩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漫画创作当中，
1: 哦，是吗？
0: 然后就是很凶猛的那个样子，大家可以找一找是哪部作品哈。那听起来他这个捕捉的过程还是挺凶险的，
1: 对，
0: 想想看，捞上来100多条海鳗，并且非常的凶狠，长得还非常的恐怖。那既然是当季最具代表性的南部美食，我们可以去哪里品尝呢？
1: 其实整个韩国南部沿海都能捕捞到海鳗，其中全罗南道的高兴和庆尚南道的固城就是非常有名的夏季海鳗特产地。而正好位于这两地之间的丽水呢，同样也是海鳗大量出产的地区。丽水有一座叫静岛的小岛，那里和突山岛、金鳌岛之间的海域正是海鳗的栖息地。岛上光是专门捕捞海鳗的渔船就有30多艘。由于离港口近，船次多，去打高尔夫球和专门吃海鳗的客人也非常多。如果您觉得坐船上岛不太方便，丽水突山大桥下边也形成了一条非常有名的真鳗美食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0: 看来我这还歪打正着去了原产地吃的。你当时有世博会吗？那聊到吃做法，肯定也是非常讲究的。那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吃的是生鱼片，
1: 生鱼片，
0: 对，但据说它比较经典的吃法是涮火锅，就
1: 是
0: 是那种
1: 的，
0: 涮涮锅。那它这中间有什么秘诀吗？
1: 这种做法呢，就非常考验厨师的刀工。厨师要把鱼头和鱼骨剔除，然后在鱼肉上切出只有5毫米宽的细密花刀，并且保证鱼皮不破。吃的时候，把鱼肉放进用鱼骨和蔬菜熬制的高汤里，只要清。

0: 青烫上十秒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鱼皮的明胶成分啊遇热收缩，鱼肉就会像花朵一样绽放
1: 哦，
0: 开。当地最地道的吃法就是把烫好的鱼肉放在当季的生洋葱上一起吃，味道是一绝。当然，直接点一份嚼劲十足的海鳗生鱼片，蘸点盐和酱油，再搭配上丽水特产的芥菜新奇，也是不可错过的山珍海味。
1: 这如果大家这个夏天会去丽水看海的话，就别忘了点这道美食。非常感谢两位带来今天的这期分享，我们下期见。
2: 谢谢，再见。
0: 再见。
1: 到这里，由我主持的上半场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下半场呢，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首 XO 带来的《Power》。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3: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2: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3: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好的，谢谢老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2: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1: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3: 世界的声音华人的世界
0: 天涯放映厅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嘘。哎，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班。
1: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3: 一起开麦吧。
2: Hello， 听众们，我是端端，每个礼拜四、礼拜五一起来感受美的影响力。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有多久没有走进山林，我们来邀请到是纪录观点神殿的导演，也就是柯金元导演，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Hello， 柯导演你好。
4: 是端端，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其实，在每次录制当中访问柯导演的时候，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亲切，然后非常谦虚。他的样貌是这么样的诚恳，他的打扮呢是这么样的朴实，即便是贵为一个导演的身份，但是你可以从他身上就可以嗅得到那个爱大自然，这么样的守护大自然的那个精神。所以能够透过这样一个做节目的方式来让听众呢看见不同的电影，他们的心里面的热情不灭的那种心灵，想要跟大家说的怎么样的来守护这片地球，怎么样的守护这片土地。那同时他也相当的勇敢哦，来捍卫他觉得必须要来抗拒的力量哦。在这节目当中，端端想为你们来介绍的这部电影，它是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呢，就叫做《神殿》哦，对，就是神木的神，殿是殿堂的殿。这部纪录片获得了电视金钟奖最佳导演奖。但难能可贵的是，今晚呢，真的很开心、很荣幸的，特别就来邀请到是这部纪录片的导演柯金元导演来到节目当中，再次来邀请到柯金元导演。Hello， 柯导演你好。
4: 是端端你好。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就说其实我知道柯导一直希望，就是说在影片不仅只是所谓的科普，海纪录观点呢就已经是希望能够跳脱科普，所以呢你在叙事手法就有一点不一样。今天在节目中呢就是要来跟大家继续的分享，因为在上回课的时候我们仅谈到的是影片当中的有哪些场景，然后叙事的手法，或者是你的企划的概念，以及影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也就是我们看到他在贯穿了整部影片，可能有时候是导灵，有时候是说故事，有时候让我们可以理解当一个山中解说员的时候，他在跟这些群众互动的样子，又或者是偶尔他会跟柯导有一些对话。但我们也理解，也因为柯金元导演够了解，而且呢跟这个陈玉峰教授有相当深刻跟长时间的相互合作，所以我们发现陈玉峰教授在镜头里面当中是也显得很自然，很放松，对不对？
4: 是
2: 他可能跟你已经常常这么样子工作，或者是有一些相互的接触了，所以他也不会觉得那个镜头在那边有一些什么样特别不太一样的感觉，就放松，超放松的，很像在拍好像你们两个人在山中的那种同行的影片呢，但是又拍得这么美，这样子
4: 是因为我们其实这个影片里面当然很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从自然哲学里面去诠释嘛，那里面其实我也埋了一些想要让那个观众影院去看到了一些那个启发哈，譬如说台湾森林主要的价值是在于生态系统的维系哈，但是如果说以我们现在在推的那个国土计划法来的规划来看，如果说我们经过比较完整的评估哈，那个部分的中低海拔的山区哈，它是可以作为那个林木生产，就是让我们因为我们目前的那个木材的那个使用量99.5%都是进口的，然后我们自己生产的自给率真的很低，这样，所以说我们。有去里面那个在这个诠释那个森林的那个过程里面，有埋了一些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些那个土地的规划要拿来造林，然后呢我们有一些还要产生了一些有部分点状的道法的问题啊，是不是要来正视。我们在这个艺术的那个影片里面，那我们也埋了一些想要让观众去看到的一些危机。

0: 这会呢就要请柯导演呢来帮我们举几个例子哦，镜头当中可能在当时发生的小小点滴啦，或者是在当下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的解决。比方说我们在泡One的时候曾经跟听我们呢分享的是啊，你们运用的所谓的摇臂摄影机的运作，对不对？
1: 是摇臂就大型的，像一个那个可能有到37尺
0: 哇，
1: 然后可以那个遥控的那个方式，然后让摄影机架在比较高的一个长杆上，然后我们可以那个把它那个拍到大概树中间层，因为如果说能够到10几公尺的地方，然后从中间层，然后因为我们以前在拍树木的时候都是仰角比较多，
0: 是，
1: 然后所以说仰角，那这样你根本它一棵树里面它是一个垂直的一个那个微小的生态系统构成的，所以从树冠层中间跟那个树下的那个森林底层，它都有不同的那个样貌，所以我们就用这些器材来补足我们以前的不足，这样，所以你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哦，这一些那个经过我们那个努力的那个方向，包括说我们后来跟着那个林业试验所的一个研究员去用攀树的方式哈，然后去拍树上的附生植物哈，那这样的话也是突破以前我们那个记录那个森林的一些那个方式哈，所以有新的器材可以应用，然后我们加上我们有新的一个诠释方式哈，然后才能够让观众有一个新的视野来看待森林，这样
0: 是因为或许我们以前如果看到摄影师或者是我们自己拍摄的照片都是从下往上，
1: 对，仰角拍，
0: 然后仰角拍的时候呢，我记得比方说以前我跟我爸爸去七兰，
1: 是，
0: 然后进到那个神木区的时候，
1: 神木园区
0: 怎么拍，对，我们很想拍下来我们在那当中的感动，但是拍下来都只能拍部分局部，怎么样拍都没有办法拍进去全部，已经都整个人躺在地上了还是没有办法。然后呢要不就是整个树呢就是一个因为是从仰角的拍摄嘛，所以它就是会
1: 有变形，
0: 对，就不太一样，对对对，所以我记得比方说像工作人员他们就有提到怎么样来拍摄有所谓的等身，
1: 对对 对, 对，
0: 等同的等，身体的身，直直的，就是好像你就不管呢在怎么样的高度你好像都在跟它同样的高度来看它，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1: 对，这也是对最近几年国际上那个开始在发展的一个拍摄方式，因为你等身的照片，因为它没有那个变形的视角哈，那这样你在做那个生态研究的时候就会更精确。那这样的话，如果说通常拍这个最早引用的就是那个国家地理杂志哈，他去拍那个美国山哈，然后让人那个在当做那个比例尺啊，然后这个对照这个超过100公尺的那个巨木里面来讲，哇，那你看到了那个视觉的那个震撼真的是很大哈，然后你因为你要架设这个等身拍摄系统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好的团队，包括绳索的架设，还有包括要有对的场域，因为你要拍到一颗可能80公尺的巨木，甚至你要架的那个绳索的位置要比它还要高，所以说你如果没有找到相对可以搭配的环境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拍好这个等身，所以说虽然说这几年那个国际上已经在应用，但是呢那个好的作品也不容易产生，而是这个原因的
0: 了解。好，这是有关于在摄影机的运作，包括在器材的使用跟镜头上面可以怎么样的有新的观点，身临其境，这也是我想神殿呢这部影片当中希望带给观众在观影的时候更有体验的感受，
1: 是
0: 真的好像跟着你们团队走进森林的那种感觉，所以难怪我们在观影的过程当中，各位听朋友呢，你要有心理准备哦，如果你跟我一样心里面不断有着那种呐喊的声音出来啦，或者是觉得很想飙泪，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哦。

0: 那么今晚呢，再次跟你们来推荐的是神殿哦，也欢迎听众呢在听完导聆之后呢，回到线上你可以去搜寻一下这部影片，然后希望可以带给你一些更多不同的思考。我们要这回请柯导演来跟我们回溯一下，就是包括在前头我们也讲到，这影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是陈玉峰
1: 是
0: 教授，对不对？他在这个影片当中担任的是一个，有时候呢他在导聆，有时候他像是在告诉你很哲学的对话这个样子哦，有时候又觉得他在跟拍摄者，我们会想象那就是柯导他在跟你对话。
1: 所以他那个他是修行人，然后是我们这部影片的引领者。
0: 是，
1: 然后其实我们长期来，然后也从1990年代就跟他认识，因为那时候在推动那个森林保育运动啊，然后经过那个三次台湾比较大的那个森林保育运动，包括从丹大林道的保育，包括七兰山包括那个现在后期的那个森林改造等等我们都在整个这20-30年来的那个森林保育运动里面，我们都一直跟他分进合集然后去一直去把应该要关注的那个森林的问题把它呈现出来。所以说在这么长远的过程里面他不断的去转换他的角色，然后我们在不同的时期然后呈现他当时的状态。所以在2019年推出的这部神殿里面，等于是说总结了陈玉峰老师的在那个森林里面的各种的那个工作、运动、论述，然后最后迸发出他是一个那个引领者，然后他自己是从森林里面修行出来的一个修行者这样。
0: 了解，刚刚导演呢有讲到这个陈玉峰教授，他讲到修行者这一段呢，我印象也非常深刻。我记得我看完的时候呢，还倒带回去看三遍这段话讲的实在太有哲学，然后会觉得被撼动。然后他身为一个，他把自己形容为是一个修行者，他其实为树木呢做了一个比喻嘛，他说即便粉身碎骨淹没之前，我还是伸出每一条根系，然后牢牢地捍卫这一片土地。然后就想说，我应该这么讲，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做节目的人哦，那但是也许大家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哦，对啊，他就是拿出他生活当中常常讲的话。但是我也一直不断在思考，这是柯导跟他的交情够深刻，就是你真的够了解他，然后你知道他深处在哪里，所以你能够把他最蕴含的部分哦，都一定提炼出来，而且是最精华最精华的，就是他每一句话你都会觉得说，哇，这已经不能再剪了，就是已经不能再剪掉就是每一句都是精华，然后都会让你觉得想要拿笔记本抄下来的。那我就在想，一定是柯导在跟他同行当中，你也深深被他感动，他所说的话。
1: 对，我就是其实有点刻意啦，就是说我觉得那个陈老师他是一个研究者那如果说要跟他访谈，一定要花很长的时间，然后跟他一起上山然后我们上山的时间都蛮长，可能就是超过一个礼拜，那我们就可以每天一起那个拍摄工作生活然后朝夕相处，然后我会用不同的那个方式去跟他访谈，有点像是刺激他然后就是其实有20年前我在访问陈老师的时候都会说啊，老师你帮我解说一下这个是什么物种，然后他
0: 就像一个学生，
1: 对，生态的价值是什么那后来我想这些东西已经不用他讲，而且我们已经都做过太多了我开始去想要从他的内心去挖掘。
0: 是，
1: 譬如说在我们走到那个雪山的时候那我就会问他就说你老师你看看这个玉山岩柏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因为有强风，然后冬天的有雪去那个压着他，然后他的土地的那个又这么贫瘠那这么一个生命力这么坚韧的植物在这边，而且他还经历过火灾那我们怎么样来看待他的生命的那个坎坷那老师他是一个修行人他就很容易就从在最内敛的一个生命的那个蕴含感受里面去诠释出来所以我在想这一部影片 要找到比他更适合的受访者应该找不到，因为他糅合了这个四十几年的功力里面迸发出来的那个美丽花朵，几乎是台湾已经很少人能够跟他相比拟的。
0: 是节目今晚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纪录观点神殿，来自呢柯金元导演的作品。那么柯导演刚刚很谦虚的说呢，再也没有人比陈玉峰教授呢更适合成为这部影片的代言人哦。但我也必须说，大概也没有其他人可以更适合去拍摄，能够把这个陈玉峰教授他所讲的话那么自然而然的能够带出来，你对他的知，你对他的了解，你对他的认同，你对他怎么样去挖掘他内心里面那些蕴含，以及透过你的这么擅长的这些镜头，然后呢你去导领这个整个团队，运用了云啊、雾啊、风啊、雨啊，包括土石流你所看到的这些破坏的画面，既让你感动，然后心里面又有点非常揪心。
1: 是
0: 哇，我们再稍后回来继续再来跟大家描述这部神殿。

0: 回到节目中，此刻呢非常荣幸来邀请到是柯金元导演。柯导演的作品呢获奖无数哦。但我想请教的是说，因为拍摄这些树的时候一定还是会面临一些，刚不这样讲起来好像都可以克服，可是事实上我相信也不真的是每一件事情都这么样的简单。那些辛苦哦是怎么样子的情景，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因为你们去到这么多地方，而且很多场景搞不好都不仅仅只是去一次，去了很多次，带回来的画面你只用了几秒钟这样子，截取最美最美最美的部分这样子哦。
1: 哦，谢谢你。其实讲到这个我真的是也感触很深哈。像我不止在一个场合里面，我每一次在有朋友要我分享《神殿》这一部纪录片的时候，其实我的开场白都是说我很感谢山神的允许，能够让我们进入他的场域里面去记录他。为什么说我要感谢山神？因为我们每一次去的那个山区里面，有的时候都是要经过一些很困难的地形，峭壁、断崖，然后甚至呢会受到台风豪雨的影响。那我们去记录不是说一定要把影像拿回来就好，我们还要让整个团队能够安全的进出。所以呢每一次那个我带着团队入山拍摄的时候，我都是心里面都是一直很忐忑的，而且觉得一直我要进山之前都会先在入山口先对山神祷告祭拜，

然后如果有原住民朋友的时候，我要请原住民朋友跟他的祖灵、哦、然后报告说他现在带了一群人要去排哪里，然后要什么时候出来，都是要经过很虔诚的敬畏的心情入山，然后等到下山以后，我整个的那个担心的心情才会放松。所以你说我们要把这些影像带出来，它是要经过很多很多的帮助，然后最重要还是山神的允许。所以我们在从北到南，然后不同的地区它有不同的挑战，然后 有时候计划好了，但是呢刚好就台风来了，或者说豪雨把整个路阻断了。甚至呢、欸、我记得在拍那个台湾山的那个巨木群的时候，以前呢早期去那个附近山区只要是两天、哦、就可以了，因为它有林道、哦、可以通行。但是后来我们要去的时候，它整个的林道山区步道全部都被那个台风冲毁了，我们要来回要走15天。那当中呢就会经过很多的那个危险地形，所以呢有一次呢我在经过那个很危险的地形的时候，我的那个高山协作就原住民朋友说、欸、导演这个太危险了，可能没办法过去。但是我发现我们已经花了 很大的心力已经走到这里了，那如果说我们就打道回府，那这个我们想要完成的这个记录或想要去做的探索就没有办法完成。所以那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天人交战哈。那所以我们在每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时候，都要甚至要、除了自己要做好那个判断以外，那真的就只能一切交给山神来决定。

0: 回到节目中，此刻呢非常荣幸来邀请到是柯金元导演，柯导演的作品呢获奖无数、哦、那么今晚呢再次跟你们来推荐的是《神殿》。刚才所听到的是柯金元导演在描述呢，每次入山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
1: 是、
0: 嗯、那么先跟这个山中的祖灵先跟他召会，请求他保佑平安、嗯、然后我们要来做的一件事情是好事，因为我们想要为森林说好话，让这个更多的民众朋友能够更了解山林哦、嗯。所以我在影片当中有看到你们有一些祭拜的仪式，然后其实我觉得其实应该这么说，柯导你的工作现在目前已经是有点跟天在沟通你知道吗，这是一种天听，因为以前端端在研究音乐的时候，其实我就常会觉得像你说莫扎特啦、孟德尔松、巴赫啦、贝多芬等等，有时候你都会觉得他们能够写下这些流传百年的这样子的音乐，其实可是那些音乐是怎么来的，其实有一种说法，包括音乐人也都曾经跟我讲，他们都有时候会觉得这是上帝给他们的一种对话、嗯、好像是赐给他们的，就是透过他们来用音乐说话。那我很羡慕导演您的工作替台湾山林说话，然后呢给了我们很多接触到你影片的人有一些很不同的感触哦。你自己对自己的深深的期许，我相信一定有一些脉络历程，你在拍摄这部片子的时候，像拍摄海记录观点的时候，你曾经因为看到
1: 大吃惊、
0: 哎、大吃惊的时候呢，哇，心中就马上呼喊起来，然后眼睛都要飙泪了这样子、嗯、在这次拍摄的过程当中也是让你撼动到一个又跟前所不一样的感觉吗？
1: 对，因为2001年我第一次跟着那个森林保育工作者、哦、来准标、嗯、然后到了那个雪山山脉的北岭、哦、去找到了、哦、一大群的那个块木、
0: 嗯、
1: 那每一颗都是1000年2000年甚至有一些是3000年、
0: 嗯、
1: 那你一进入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惊讶，就是说、嗯、哇，台湾真的还有真的是有千年的巨木群存在、
0: 嗯、
1: 然后我们早期以为说我们大部分都被砍光了，或者说有一些都不在了这样、嗯哦、但是我们真的那时候说哎，我们真的找到了、
0: 嗯、
1: 那我想说哇，能够进入到这个巨木群里面，然后在巨木群里面穿梭，真的是很神圣的、
0: 嗯、
1: 因为那不是一般人就可以到达的地方、嗯、而且也不是，如果不是那个田野工作的那个、嗯、那个扎实的那个调查，要不然你根本找不到，
0: 因为要有

0: 当地的这个锯木群的一个重要，跟他在守护当地环境里面那当地的千年的那个土地的那个伟大这样。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当然还有另外一些比较让我很受到刺激的部分，就是说我在那个整个台湾的那个锯木群的调查里面呢，有几个点我看到人的那个贪婪的那个部分，就是说我除了说在整个过程里面去寻找那个伟大跟美丽之外，我也要看人到底对这个土地做了什么事，
1: 善与恶，对不对？
0: 对，
1: 不同的面向。

0: 我出来之后，在整个过程里面去寻找那个伟大跟美丽之外，我也要看人到底对这个土地做了什么事。
1: 善与恶，对不对？
0: 对，
1: 不同的面相。
0: 那我在那那个在那个中雪山山脉中段的时候，就看到哎，怎么会在这个将近2000公尺的地方，然后那个这么大的树，然后已经千年树，然后被砍掉，然后他，盗伐者他只要拿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树瘤，或者说要采集里面的那个香山菇啊，这样，然后想说哇，怎么会为了个人的贪欲，然后就把这个这么重要守护台湾土地千年的这个巨木把它砍掉，所以那时候的心痛也很难形容啊。就是说，不管是我在那个千年的巨木群里面那个穿梭，或者说看到这些点状的这个盗伐者的破坏，那种当下的那种感受真的是很强烈。
1: 是影片当中有看到，就是他们算是守护山林的，住在山林的民众吗？他们有去追踪，对不对？
0: 因为那个一些那个山区呢，还是那个不同区域的原住民的传统领域，那他们当然会那个去他们的传统领域做一些那个基本的采捕啊，采，譬如说采一些他们可以用的那个植物啊，甚至说那个动物等等的，所以他们就会偶然间就会看到了这一些那个一个不法的那个现象。
1: 但因为原住民所需是他们的食之所需嘛，
0: 对啊，当然了，
1: 是必须这样子嘛。
0: 对，
1: 但刚柯导讲的就是外来的
0: 外
1: 人
0: 来的，
1: 客，他们是为了自己的既定的商业利益，而不是自己的生命所需嘛，这个样子。我记得还说，他说，你看。前一天就是可以看到他们搭帐篷啊、煮东西的痕迹。哦，天哪，怎么会有这种
0: 是。
1: 事情发生这样？
0: 对，所以我在拍这部那个神殿的时候，我同时又同步拍了另外一部叫《快木林》哈。
1: 快木林。
0: 对，那这一部呢，就是在讲我们在将近100年来，我们怎么样利用这个珍贵的木材的这个过程啊，从早期啊1910年代哈，然后一直到近代，那这部影片就可以看得到说，哎，人是去怎么样去利用它，然后又怎么样去荼毒这块土地的，
1: 了解。所以神殿看完之后，还可以，
0: 看快木林，
1: 对，还可以配着看，一个主菜，一个副菜这样
0: 对 对，
1: 子。
0: 这个在那个网络上都可以搜寻得到，哎，对对。

0: 我在这边想请教柯导演，像以这样子的一部大自然的纪录片，导演要做的工作，你觉得最难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1: 我觉得很难的就是那个调查啊，就是调查有分两个部分，一个是那个资料收集的部分，然后一个是田野调查的部分。
0: 资料收集是不是也包括你要去读好多好多的历史资料，然后你要去整理，
1: 对，
0: 那很大的系统一样。
1: 因为我们在每一次在做一部纪录片，就有点像是在读研究所，然后在写论文一样。
0: 是，我看你讲这快木山林，哇，都自己好像是研究者了这样子。
1: 因为你必须要很了解，然后你把他那个所了解的部分，然后拿到田野去做那个对照，然后你去踏查你可能的地方，然后你踏查的过程里面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0: 但柯导演，我觉得这份工作，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做节目，所以我能够理解前端的那个田野调查，那是多么需要一个耐心、毅力、坚持，你知道吗？是吧？
1: 是。
0: 然后还要有非常大的好奇心、热情，不灭的热情，不然你很容易就被生活当中许多的杂事就要不要放弃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平常还是有很多事情正在处理，那什么都还没有开始的时候，那一段研究是很封闭很孤单的耶。
1: 对对 对，而且常常都是做白工，
0: 是不是？
1: 对，是、
0: 哦、讲讲这种辛苦。所以你都通常用什么时间去做这种事情？哦，因为平常你还是有其他的药物要忙啊，怎么办？
1: 对，我其实很多时间都是利用在那个晚上哈，然后就要那个就是有点像是那个苦读，夜间苦读这样。你必须要在利用在最安静的时候，然后可以去那个把很多重要的资料把它读透了，然后再把它简化出来，然后再跟你的团队沟通。所以说必须要有这样的过程，这样。
0: 我现在脑海当中画面是柯导演呢，每到晚上的时候就回忆到那个当年大学联考的日子，然后就怎么样？这时候你就会有桌前就很多很多的书，这样吗？还是怎么样？资料还是什么？
1: 现在已经比以前更方便一点，
0: 可以在电脑里面。
1: 对对对对，以前真的是因为要做很长时间的简报、然后收集文字资料，然后
0: 去图书馆，
1: 对，然后去还要去专业的单位啊，比如说你跟环保有关，你要环保署；你跟农业有关，你要去农委会，这样，然后去他们的那个资料室、图书馆、那图书室去找资料。
0: 然后找到之后呢，你还不能借出来的，
1: 对
0: 不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影印卡还用完了，还不够什么之类，借回来书时间到了还要还什么之类。
1: 就在2000年之前，大概都是这样的过程啊。
0: 2000年吼，
1: 对，2000年啊，之后的话就慢慢就是那个有网络啊，然后有更多的那个云端的资料可以应用，这样子。
0: 这么讲是不是算你是一个精神嘛？那个精神里面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扎实的知识的根基，你才知道怎么去运用它。那其他就是留待我们进入山林的时候，你的心灵去感触跟感动，然后再把它融会贯通。
1: 对对对，需要这样的过程。
0: 是，有没有让你觉得曾经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很挫折的时候？以现在目前来讲，像神殿啊什么之类。因为看起来好像有陈云峰教授就 OK 了吗？是这样吗？
1: 没有，其实有，其实你在执行的过程里面，一个很难的部分就是沟通啊。沟通的话，比如说包括有一些区域是有一些管理单位的，你要跟他沟通说，我想要进入你管理的区域里面去拍摄。那有时候那种沟通的成本很高。
0: 沟通成本很高，
1: 然后因为包括就是时间啊、申请啊、
0: 体力
1: 等等，对对对，
0: 耐心。
1: 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有人问我说，这个拍纪录片啊，里面的困难点有哪些？我说沟通是一个很困难的，譬如说我要去拍那个山区，有一些区域就是保护区，
0: 对，
1: 那有一些它不开放，然后一觉得一发现说，你要去拍摄会不会？是不是来挖疮疤啦，或者说会不会因为我们进入然后破坏了环境啊等等啊，
0: 他
1: 们
0: 都有很多，
1: 对
0: 对
1: 对，很多的他们很多的考虑都不是我们考虑的，对啊，
0: 能免麻烦就免麻烦，
1: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山区也是这样啊，海也是啊，那个像我要去拍什么太平岛啊、东沙一些岛屿，有些管理单位他们也都是能够找各种的理由来

驳回你的申请等等。所以说我说拍纪录片就是最难的，真的其中一点就是沟通，太多的那个沟通成本了在里面，然后来来回会把你的意志啊消磨到快要到崩溃的边缘这样。

0: 我请教导演，当你那种要濒临崩溃的时候，你都怎么度过，然后你怎么面对啊？我会讲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各行各业都会碰到这件事情，其实常有很多道理。那你看到一个导演的成功，他并不仅仅只是专业技术，我觉得是他的那个心、韧力、坚持，然后你用怎么样的一颗心去等待跟对待，你都怎么度过这些时间？
1: 因为我就一直磨嘛哈，那有时候就
0: 真的是你不会觉得很生气？
1: 对，有时候很崩快崩溃的时候，哦，那我先把它放下。
0: 哎，你会不会想要跟他吵架？还是真的有吵架过？不是你的风格。
1: 不是不是，吵架有时候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了哈。那我有时候会先把它放着，那说好，那因为我现在在拍东西都是那个横拍，就是同时手上有很多的那个议题在进行。那如果说这个点通不够好 ，OK， 我先把它放下，
0: 先搁置，
1: 先放着，然后那个有一个缓冲的时间，那我先去忙其他的。哎，对。那所以有时候有一些纪录片为什么会拍很久，就是其中其实里面有一些小的点遇到了大麻烦，然后你过不去，那你只好先把它放下，然后先拍其他的部分，然后等到那个可能那一个时空 的背景转换了，那可能就或者说有另外的因缘到了，那你就有可能会突破当时的那个难关这样。
0: 了解。所以呢还是始祖需要耐心，
1: 是
0: 是不是？
1: 对，可能要用更多的耐心去等待，或者说培养他。

0: 导演的镜头当中，比方说有几个我印象很深刻啊、哦，比方说这个陈玉峰教授，其实你就小小的预示了，比方说，哎，我就突然看到他抱着树，哈，那就哎，这个动作就突然点醒了我，想说，哎，请问你们在看到神木啊这么伟大的树的时候，请问你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应该就是先对着镜头比个耶吧
1: 对
0: 是不是先急着拍，然后很多人就急着跟这棵树木拍、想要拍到全景这样子，然后就看到哎、怎么有人在抱树哦，哎，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哎、到后头的时候呢，导演又继续再给你一个镜头哦，你又再看到一次，好像我记得不知道第二次还第三次才真正的听到陈玉峰，他就慢慢的说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抱着他、我还看到他动作是有点在拍拍他，天啊，这动作实在太抚慰人心了吧，怎么会拍拍这树。导演你可以讲述一下这个过程吗？这是哎、你请陈玉峰教授哎、你过去然后拍拍他抱抱他，还是你就无意间拍下了，还是你一直都知道他会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在等待那一刻，还是怎么样，这镜头怎么来的、
1: 其实早期我们对在认识那个树木的时候其实都有点距离、然后后来、有一些新的一个那个田野观察，就是说、其实那个树木呢，它的那个树皮的那个跟那个木质部中间的形成层、它有输送水液啊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如果说你只要静静的那个用耳朵贴近啊这个树皮，那你静静的就有可能听到一点点的像水流声。所以后来有一些那个观察，就是还会拿那个听诊用的那个听诊器去听哈、那就很清楚的听到树枝液的流动哈、那如果说你到了森林里面，然后也静下心来，然后把耳朵贴近、那你真的是可以感受到或听到那个整个这棵巨木的生长的一个生机哈、这些都是要靠学习来的哈、所以我到山区里面，然后跟着陈老师到那个去观察的时候，他有时候都就很自然的就会靠近，然后去听他。那我知道说这个就是我们认识那个这个巨木的另外一种方式，所以我就会很自然就拍下来，也没有说特别说哎、老师你去做什么动作，都没有。因为我整个从这么多年来，我几乎不会说、老师你要干嘛干嘛，因为他们是老师，他们自然就会去做什么。然后我刚才说我透过学习说知道你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可以去认识、不同的树种或不同的那个思维这样。
0: 所以老师你自己，导演你自己本身有去听过那个树枝液在流动吗？
1: 有，因为很，
0: 它就像潺潺流水吗？
1: 不是，有点像是输送的感觉。因为后来我要为了要印证、有一次我在那个马来西亚就拍到刚好那个一个黄木工人把那个树砍掉以后，那个树倒下来的时候，那个水是从那个行政层里面整个流下来，一直流下来，像用流的嘞、就直接是流，所以说就很清楚说、这个树木它本来生长就是这样，它就是有这些特性。那你把它砍倒了，它的所有的形成层的里面的那个枝叶里面，就是顺着它的伤口里面整个流下来。所以那时候，
0: 就
1: 我看了就有点对流血跟流眼泪一样。所以说这些都是透过田野调查，然后学习，然后不同的诠释方式里面去综合糅合出来以后，你就自然而然你就会在现场当下你就知道。会用这样的镜头去表现它。
0: 那陈玉峰教授他是比方说会看这棵树的状况他才去抱他去听他，还是什么样实际的时候你所观察到的状态？
1: 因为他是一个森林修行者其实他觉得这些树木就是他的朋友、然后他一进到山里面呢，那很自然而然就因为我们跟老朋友见面都会拥抱嘛、所以他就进去就是 我又回来看你了那你最近好不好？对，所以现在已经是不是像我们以前探索说、我要去听听看，然后那个他有没有声音？不是，现在他已经是用这种那个老友相见的感觉拥抱，就是你好吗？
0: 或许今天我们会觉得那是新鲜，可对一个修行者来说，这是一件多么崇高敬仰的事情。
1: 是
0: 对他来说，其实是神圣的一件事情，是这个样子。

0: 镜头当中有一些规划，有没有是也许短短没有观察到，但是你是经过一些设计然后才能够去拍成这样？比方说像爆数，我就在想说，那你在爆的时候其实你的镜头要退到一个适当的镜位嘛，对不对？还是有哪些镜位其实是哎，好不容易才取得的，有没有？
1: 像 这一类的 我们其实、我们都把自己比较退到后面了、然后去有点像是观察，因为在这部影片里面呢，我希望说有至少有基本的两种视角、一种是那个树森林的视角、它比较比较抽离的，然后应该有点像是上帝的眼睛、然后再观看整个那个人进入山区里面，然后去怎么样去利用森林，然后整个那个自然的那个演化、这是从比较高的视角、那另外一个是一个比较观察的那个视角，就是就有点像是导演的位置这样。然后我们进到山区里面，如果说那个老师刚好在的时候，我们就会退下来，退到后面一起，然后看看老师在森林里面的那，不管是他去研究然后记录、或者说要诠释，那我们都是比较推到比较后面这样。所以说、有很多的那个镜头、都是我们推到后面，然后慢慢记录他在森林里面的一个，不管是他在工作沉思，那都是用这样的一个记录方式这样。
0: Yeah.

0: 那这块呢，我们就要再来把镜头的描述呢、叙事呢，来带到有关于导演所拍的这一面当中，不断会常常出现的云雾风雨，对不对？
1: 是，
0: 光是云，哇，你看到那些云在游戏的各个不同的画面，这应该是等待而来的吧？
1: 对，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那个云雾的运动啊，都是等待，然后再加上我们用缩时摄影啊、那才能够把它的动态里面呢、就用很短的时间把它描绘出来哈、那当然有很多是也要靠，真的是有点靠运气啦哈、因为你到了现场，然后它云雾哈、会飘到什么样的高度，然后风跟那个太阳，它有办法把它扰动，让它运动的那个范围多大，这个都不是你能够事先能够知道的哈。所以说有很多都是真的是靠运气，那如果加上一些那个在当地待了够久啊，你也等待，那你就有可能会拍得到。那而且不一定每一次都能够让你等到，可能就是有一些镜头都是要等了好几次啊、然后才拍到你理想的那个状态这样。
0: 是在这个神殿的这部影片当中，哪一颗镜头是觉得哇，每到你都觉得惊心动人这样子哦？每一颗都很惊心动人，就是哇，在那个现场的时候，也许连其他的工作人员都已经觉得哇，都不想离开了的这个时候。
1: 对，因为其中有一个在雪山那个主峰上面等待的那个日出了哈，对，因为那个要拍到那样，山区呢，从整个山区的景象，从深黑，然后一直到变那个微黄，然后变紫色，然后再整个亮起来。那即使是要很早，就可能就半夜就要先爬到现场，然后
0: 爬到雪山，
1: 对，爬到主峰，然后再开始把摄影机都架好，然后开始等，然后刚好就是，它刚好太阳出来了，又没有被云层挡住，然后整个颜色那个慢慢渐层的这样蜕变之后，就有点像是大地苏醒的感觉。哦，那这些东西都是经过一些运气、等待还有时间哦，还有你的体力这样。
0: 那么今晚呢，再次跟你们来推荐的是《神殿》。那么也欢迎听朋友呢，在听完导聆之后呢，回到线上，你可以去搜寻一下这部影片，然后希望可以带给你一些更多不同的思考。好，这个节目呢，再次的感谢柯金元导演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柯导。
1: 谢谢端端，谢谢听众朋友。

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别忘记哦，在每个礼拜四礼拜五一起来收听端端的一起开麦班，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3: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8: 首尔我来了。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最近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次看综艺看到首尔的某个地方，哎，就想停下来搜一搜到底在哪儿的。栗子，罗卓斌。
1: 还有我同样的习惯，但是我更进一步，比如说我这个查完地址、截图、存进手机，然后再也没去的泡宝宝海星。
0: 哎，你这收藏夹里面到底有多少这样查了但没去的地方？
1: 不敢数吧，感觉保守估计得有3位数了。
0: 3位数，3位数，你把文化旅游局搬到你手机里面了？
1: 我这个是发展当中，发展当
0: 啊，
1: 中。
0: 这完全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吧？
1: 是的，但是今天不一样哦，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地方，我是真的去了。
0: 哦，你终于。
1: 是的，我终于也是去到一个了，而且我是这个地方是去了，我就知道这个不是就是查了放着的地方，而是去了就懂了的地方。
0: 哦，那我现在很好奇了，哎，你先别说，你给点线索给我，让我猜一猜呗。
1: 哦，来一点 tipsy 哦，这个是我在看综艺的时候经常会看到的地方。
0: 看综艺经常会看到，那其实就是首尔一个综艺常驻取景地这样一个地方。
1: 是的，但我觉得你估计猜不着。
0: 我肯定能猜着，你快点给多个线索哈。
1: 哎，来，线索一哈，它呢有一个塔。
0: 有塔的地方还有多少个？
1: 线索二呢，是从那里俯瞰整个首尔都在你脚下。
0: 你这跟告诉我答案有什么区
1: 线索
0: 别？
1: 三，嘘，线索三呢，是你追过的 idol 上过的综艺，感觉十有八九都去过那 里。
0: 那不就是
1: OK 啊，我们第二部分见
0: 啊，
1: 哈。
0: 等一下哈，等一下。
1: 那个，我们也是再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就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说到这个综艺取景地啊，还有包括大家平时看综艺的时候，有没有认出过首尔的某个地方，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因为某个综艺场景、某个 idol 的综艺时刻专门去打卡过呢？
0: 哎，没错，哪怕你只是哎，等等，这个背景我好像在综艺里面见过，也欢迎来告诉我们哦。
1: 是的，是的，但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去这种地方打卡。我是这个一定是看了综艺就必须要打卡的人。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查证服务综艺项限时开放。
0: 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采短信50韩元一条，采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给我们留言了。
1: 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都有的，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大家都不要错过哦。再次同步一下我们的三路，一个是 FM 101.3官网以及 YouTube 都可以收看。
0: 那么接下来就送上一首跟今天风格很 match 的曲子。我们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来自 Cortis 的 Jailride。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0: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好，谜底揭晓时刻到，豹子说。
1: OK，
0: 我们今天的这个地图坐标呢，就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我们现在呢就从头开始讲哈，给你补完这个另一半。
1: 嗯。嗯，
0: 这个我们的南山首尔塔呢，韩文名叫做南山首尔塔，是1975年建成的嘛，是韩国第一座综合型广播电视塔，从塔尖算起呢，海拔有 479.7 米高哦，算上南山本身的山体海拔，站在这个塔顶的观景台往外看，我觉得整个首尔基本上在你眼前都是一字铺开的。
1: 哦，1975年，快50岁了。
0: 是的，是的。其实现在这个我们这个首尔塔的年龄算是比我们 MG 时代的很多父母年龄都要大，但是他没有老，他就是特别稳，站在那里，一代又一代首尔人抬头都能看见他。
1: 嗯，不仅仅是首尔人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在中国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南山塔，哎，是在韩剧里面。
0: 哦，我也是，我也是。
1: 哎，
0: 而且我当时就是因为看的太多了。哦，包括韩剧以前特别喜欢取景在这儿，我当时以为首尔整个城市就是围绕那个塔建的。
1: 你以为首尔是以塔为圆心的一个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以前不是有那个说地球是方的吗？然后是首尔是圆的，
1: 哎，很合理的想象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他在那个镜头里嘛，就真的是那种很有存在感的
1: 感
0: 觉。是的，然后就像是地标，很多其他建筑都感觉是它的背景一样。
1: 哦，那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南山首尔南山塔跟这个 K-pop 的关系好不好？因为我相信其实很多听众们一提到南山塔，哎，第一时间想到的不一定可能会是它的历史，而很大可能是一些综艺的画面啊之类的。
0: 嗯，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南山塔嘛，算是我们首尔综艺还有包括刚刚讲到的这个电视剧取景的一个钉子户。
1: 嗯，没错，
0: 我随便就感觉数几个呀，最近这种大热的综艺呀，还有包括很多 idol 的团综啊，感觉只要涉及是这个首尔的 city tour 这个概念，南山塔十有八九都要出现。
1: 嗯，而且我感觉就是南山塔对于首尔而言就好像是一个哎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
0: 是的，是的。
1: 哎，对吧，就有点像哎如果去北京了一定要看紫禁城。
0: 嗯，
1: 哎如果去巴黎了一定要拍巴黎铁塔一样。
0: 嗯，
1: 而来到首尔
0: 必
1: 须去南山塔。
0: 对，
1: 哎，好，没有默契。
0: 一点默契，依旧保持没有默契。
1: 依旧保持
0: 没有默契哈。这个也算是我们的一种风格。
1: 一种特色。
0: 嗯，但是其实因为这个首尔塔就是特别地标的一个建筑。
1: 哎，
0: 所以来了一定要打卡一下。
1: 没错，
0: 就像前几天我们也去了。
1: 嗯，而且就是你知道 idol 来了之后粉丝就会经常喜欢来这里打卡。
0: 啊，是的，是的，打卡文化真的在这里特别明显。我们例子真的是提到了。
1: 嗯，
0: 因为南山塔的这个观景台外面呢挂了很多，有个地方挂了很多那个锁
1: 啊，
0: 不知道例子有看到过没有。
1: 哎，我有看到过，不仅在现实看到过，
0: 是不是？
1: 我还在很多韩剧里还看到过。
0: 很有名，真的很有名。
1: 嗯，
0: 这个就是爱情锁。但现在已经有就是相当一部分是粉丝们挂的应援锁了，上面写着这个 idol 的团体名。
1: 哦，
0: 然后还有 idol 本人的名字，甚至还有这些粉丝的群体名都写在一起，特别可爱。
1: 哎，我真的，我上次去的时候看到，就是我当时随便看到一把锁上面写着，我也到了你到的地方。
0: 哦，
1: 哎，旁边还写了他 idol 的名字跟他自己的名字。
0: 哇，那真的很浪漫，因为我之前我也这样干。
1: 其实我也在南山塔上挂了一个锁。
0: 哦，是你偶像到过的地方吗？
1: 我在锁上面写的是我自己的名字啊。
0: 哇塞，我们这个卓斌这个自爱人设依旧不倒哈。真的是，我也是这个对你的这个人设保持 这个
1: 保持坚定，
0: 保持印象，好吧。那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该怎么去这个咱们南山塔吧。哎，咱们南山塔呢有三种上山方式。第一种呢就是缆车，从南山公园呢缆车站出发，3分钟就可以到山顶，特别是个适合这个腿力储备不够啊，或者这个当天穿了不适合爬山的这个鞋子啊，或者不太适合爬山这个服装的人，
1: 比如我。
0: 哎，怎么说？上次干嘛去了？
1: 就是比较懒啊。
0: 哦，就纯懒，也
1: 纯懒、啊、
0: 也不是这个硬件条件，就纯懒而已。
1: 纯懒
0: 啊，但我能懂你。哎哎哎，是的，是的，是的。那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南山公园的一个步行路线啦，从明洞方向或者这个其他方向都有步道，爬上去大概30到40分钟吧。沿途呢有树有风景，真的是很适合这个一边走一边说话的一条路线
1: 啊。这个路线就是放在我的收藏家里就可以了。
0: 哦，是的，是的，我猜也是，你也是拿。来吃灰的那种类型、
1: 做不到、啊、太累了。
0: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南山塔走起来还是蛮累的、那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这个首尔市内巴士，它有这个专线到这个山顶广场、老实说啊，我觉得这是体力最小消耗的一个方式。
1: 哎，这个方式是真的是我会选择的方式。
0: 哎呦，这位栗子哥哥你今天非常诚实啊，你这个、这个懒人人设屹立不倒了。
1: 不仅是懒人人设，就是首尔市内巴士就是也便宜啊。
0: 对，是的，是的，是的，你这个倒说的很对。
1: 对，我是一个对自己有非常清醒认知的一个人。
0: 是的，那我也想聊一下这个我自己的这个上山经历哈。
1: 哎，快说快说。
0: 嗯，因为我第一次去南山塔嘛，不是步行上去的。哎，因为我也不是特别有毅力，所以但是我不知道那个缆车
1: 啊，你没查攻略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我没查嘛，所以我本来是这个就是不想步行，但是没办法，因为没找到缆车，就完全就跟着导航走了，然后导航给我规划了很多步行路线。
1: 哎，真的，你这个属于是命运需要你做运动的一个状态。
0: 是的，我感觉我那天是需要这个走一走的、然后但是我真的中途有累到坐下来休息两次，一次在这个长椅上，一次后第二次直接累瘫在这个台阶上坐下了。
1: 路边的台阶吗？
0: 对，就是在走在山上这个路上的时候。而且第二次坐下来的时候有一只猫咪这样走过来，超级卡哇伊的
1: 啊。南山有猫？
0: 是的，南山有很多小猫咪，南山的猫舍真的是很有名的、下次咱们栗子也可以去看一下、就整个山上的流浪猫的这个群落有还有固定的喂食地点，很多志愿者还会去管理，去的时候真的都很有可能会遇到
1: 啊。就感觉一去南山就感觉自己精神就是被这样支持下去爬上去。哎，哦，你很温娘
0: 啊！哇塞，你真的是，你老干这种就是让你搭档尴尬的事情，但是是可以理解的哈。你这个小猫咪真是俏皮，然后那只我自己的小猫咪，我还是比较愿意看的哈。那个南山上面的小猫咪，这很亲人，真的很亲人，大概陪了我。

0: 5分钟吧，然后我感
1: 啊，
0: 觉浑身力量满满哈，
1: 你。
0: 然后我就继续爬，然后就到了。你这小猫咪，快别叫了！
1: 哎，那你到了之后呢？
0: 到了之后就整个人不好了呀。
1: 就像刚刚听到我"娘"的那一下的
0: 我现
1: 感
0: 在
1: 觉
0: 我也整个人挺不好的，但是不
1: 吗？
0: 是是体力不好哈，就是
1: 啊，
0: 其实当你站在那里，就感觉那个视角又很难形容，就觉得
1: 嗯，
0: 很辽阔。
1: 哎，我懂这种感觉，就是原来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哎，是长这样的这种时刻，你会感突然感觉人很渺小，
0: 是的，是的，因
1: 嗯。
0: 为平时其实我们在这个首尔市内特别繁忙，看到的都是这个街道啊，是高耸入云的大楼，是下一个路口。但是从南山上面看下去，感觉那些东西，唰一下就变小了，然后你就可以
1: 嗯，
0: 看见整个城市的形状，可以看见汉江啊从中间穿过去，然后南北的两边各自展开如一岛，还有一群楼一簇一簇的，这样那种质
1: 嗯，
0: 感
1: 那种
0: 真的
1: 质
0: 很不
1: 感。
0: 一样，是的。
1: 哎，说到汉江啊，晴天去跟多云天去看到东西其实完全不一样吧，对
0: 是的，因为晴天就可以看到远处的山毛，但是多云的时候就是云层压低，整个城市都感觉像被罩住的一样。然
1: 吧？嗯。啊。
0: 后，但是我两次都有去过，我觉得两次都很值得。
1: 嗯，我有一次是黄昏，夕阳下山的那一刻去的。
0: 哇，这么文艺，是一个人去的吗？
1: 是的，
0: 哇，那你一个人站在那里，夕阳，首尔全景。
1: 非常文艺，非常治愈，非常孤独。
0: 哇塞，你最能不能别这样？咱们不这样说话了，好吧？我们拉回来，拉回来。
1: 哎，但真实情况就是这样嘛，就是你知道，在南山塔上啊，就是你上去之后，真的感觉一个人来的话，容易思考人生。
0: 是的，是的，而且如果是追星的话，来南山塔其实我觉得更适合结伴，而且包括
1: 嗯，
0: 爱豆综艺在这里录制的多嘛，说不定也在这里还能碰到其他同好的粉丝。
1: 嗯，而且跟他们对完之后一起拍张合照，哎，这个跟截图一模一样的感觉还是非常好
0: 是的，截图对现场，我感觉这个认真程度已经堪比纪录片
1: 的。
0: 了。
1: 啊，哎，但是你知道，就是上面挂的这个锁呀，是可以自己带的，你知道吗？
0: 哦，是
1: 哦。
0: 真的吗？
1: 对，它不仅可以现场买，还可以自己带。不过现场买会稍微有点贵，但现场买的
0: 哦，
1: 锁呢，就可以直接在当场写字，里面会有签字笔跟油漆笔停留。
0: 哦，那如果是你要写，你会在锁上写什么？
1: 嗯，我会写"祝罗卓宾一帆风顺
0: OK，赶快下一个话题，真是够够的了。
1: 好了，
0: 我
1: 我
0: 们
1: 会
0: 认真说哈，
1: 认真说，祝喜欢我的朋友们521情人节快乐，祝你们每一天都被幸福包
0: 哇
1: 裹。
0: 塞，这个真的是认真的，我感
1: 嗯，
0: 觉真的。但你能不能不要在欢乐时候突然表白
1: 哎呀，没办法，南山塔的气质就容易让你走心了。
0: 啊？啊，是的，是的。那最后呢，我们那个也把地图就折叠到南山塔这里
1: 嗯，
0: 吧。接下来就
1: 好。
0: 让我们感受一下一步一步走上南山塔的感觉，一起来听 Boy Next Door 的 Step by Step。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4，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在这个综艺看到过似曾相识的场景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好，那我们先来读一读来自尾号5831的听众给我们发的留言。来到首尔之后，感觉看综艺都变得更有意思了，经常一边看一边，哎，这个地方我好像去过， 下次我也要去看看，这样感觉会感觉特别亲切，想到自己现在也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就会有种奇怪的小骄傲
0: 啊。是的是的，因为感觉现在这些就特别是首尔很多地方都真的太火爆了，很多这个综艺电视剧都可以看到。
1: 没错，特别像我们之前说到过的一些路演这样的情况，像我们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刷到的时候，我会觉得确实很好看，但这个地方离我们很遥远。
0: 是的是的，
1: 到现在哎，亲身到了这里之后，一看到这个地方，这种熟悉感油然而生的时候，你会感觉哦，我跟这个城市或者跟我的 idol 之间多了一层连接的感觉。
0: 哦，说得太好了，我现在也有这个感觉。那我们再来看这个2746的朋友有提到啊，我是属于那种背景侦探型的观众，看这个综艺的时候总会盯着后面的这个路牌和店名，有一次发现综艺里的取景地居然就在他附近，然后第二天上课的这个路上还过去特意绕过去看了一眼。
1: 哎，这真的是我会干的事情。
0: 你也是侦探型。
1: 我真的会特地看后面的路牌名啊，或者附近的店名，然后去看，哎，要不要去看一下，这种感觉
0: 啊。那真的算是产生共鸣了，因为其实这种小细节偶尔发现了也会让人很幸福。
1: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参与，那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中就可以跟我们在聊天框里留言了。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一起来听 New Jeans 的 New Jeans。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

0: 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0: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0: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
0: 欢迎收听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1: 欢迎。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你们知不知道就是最近特别多学校都在举办校庆，我看到阵容都非常值得期待，你们有看校庆的打算吗？
1: 哦，有的有的，但是非常可惜啊，我没有抢到票呀。
0: 不好意思，美美抢到了今天下午。谢谢。
1: 谁问了？
2: 哇塞，其实我听说根据学校不同，校庆有可能需要抢票，也可能不需要，也有可能根据阵容有付费的演出部分，还蛮有趣的。咱们学校是要抢票的对吧？
0: 没错，我真的非常期待今天下午可以穿上我们学校的棒球服去看校庆。
1: 哇塞，你好一整套呀。
2: 其实呢，在这周我还去看了棒球比赛，是学校的师生一起去应援的比赛，感觉自己正在逐渐融入韩国的大学生活氛围。所以呢，这周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尔大学生活的小 tips。
1: 哇塞，说到这个呀，我真的觉得就是最近的大学生活一下子就丰富起来了，天气刚好转热，我觉得现在也就是变得更有精神了。
0: 哦，但其实下个月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
1: 哇塞，认谁让你讲这种话呢，真的是。
0: 哎，但其实还是很多这种小组作业还在稳步推进中嘛，还是，但还是有点稍微有点累啊，
2: 我也感觉有点累，而且最近两天还下雨，肯定有一点点心理上有点小累。
0: 对，
2: 确实学业依旧是生活的重心。我发现以前我们在中国都叫 pre， 现在在韩国比较适应叫做发表 발표， 而且一般都是 team pre 小组合作。
1: 是的是的，而且发表吧肯定无条件就要用到这个 PPT、
2: 哦、
1: 但是我发现其实咱们这边的那个发表的 PPT 的风格啊，就比较注重这个节俭性，其实我还挺想融入一下这样的风格的。
2: 我感觉你是极繁的，以前是一种感觉，
1: 完全
2: 要很多华丽的特效。
1: 是的，是的。
2: 但是在韩国呢，其实有一些本土的韩国 PPT 网站可以使用，因为是本土网站，所以会比较贴合韩国课堂发表的风格。还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字体，可以去下载一些，可以让 PPT 非常精致。
0: 而且因为我们一般小组合作都会通过韩国的聊天软件来沟通。

0: 哎，上面会显示已读人数。
1: 哦，是的，是的。
0: 对，所以一定程度上其实可以避免就是小组成员已读不回。
1: 是的，而且像包括就是有时候之前啊，这种犯懒的时候，也不好意思不回消息了，毕竟大家都可以看到，还是要
0: 对。
1: 多多参与到这个小组的讨论当中。
2: 没错，没错，而且不仅是平常要在群聊里和组员互动，甚至是在发表的时候和台下的老师、同学们的互动也非常重要。
1: 是的。
2: 就是我来到这边发现，就是一种发表的开场方式很有趣，就是针对一个问题拿一个问卷，让大家扫码写下自己的答案或者感受，就是在发表开场的时候先问一个问题，然后呢实时显示统计数据，引发深思。
0: 而且还有好多开场方式，我也在就慢慢的学习当中了。
1: 是的，是
0: 而且
1: 的。
0: 在网上也能看到很多韩语演讲的视频，我觉得还是蛮有用的。像我学到一些，就是比如说敬语语体的一些切换，或者一些互动方式之类的。
2: 是
1: 互
2: 的，
1: 动说，但说到这个敬语哈，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也算是一个挑战，因为其实和韩国的这个前后霸前后辈，我
0: 好意
1: 也
0: 思
1: 嘴
0: 笑
1: 瓢，
0: 我，好意思笑
1: 我不笑了，不笑了。其实说到这个前后辈文化这么联系起来嘛，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部分。
2: 我。没错，我觉得这个前后辈文化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因为我第一次见到很多前辈是在新学期的开讲聚会 Gaegang Moyin 上面，就是我觉得那个聚会比起是简单的，大家坐在一起吃个饭，它更像是整个学科的前辈和新生们的那种破冰活动。
1: 是的，是
0: 而且
1: 的。
0: 当时还玩了很多小游戏，哎，吃到最后你还要换桌，这样就可以跟不同的前辈认识了。
1: 对的，其实还有很多这样的酒席游戏在韩国真的超级火，在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个 MZ 时代当中，但是我酒量太不好，所以就没有参与。
2: 但是没关系，即便如此呢，这也是作为初来乍到的新生，迅速认识同系前辈和朋友的最佳时机了。
1: 是的，而且即使就算就是不喝酒，大家一起吃饭也特别好玩，而且同系的前辈还请我吃了饭，好感
2: 特别特别
1: 动。
2: 好。
0: 那你变成前辈的时候会请后辈吃饭吗？
1: 你这啥意思？我又不是你，当然会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开玩笑，开玩笑。
2: 在这个先后辈文化当中呢，可能今年前辈们请你，明年等你成了前辈，你就要去请新来的后辈。这种传帮带的温情，其实是看似分明的界限下非常有人情味的一面，
1: 啊，
2: 所以
1: 是
2: 我们
1: 的，
2: 都得请一下，还是比较
0: 啊，
2: 好。
0: 我
2: 如
0: 暂
2: 果
0: 时不
2: 成为
0: 请
2: 前
0: 啊，
2: 辈的，哦，
0: 先叫前辈。再请
1: 好有价值
2: 很
1: 啊！
2: 有规矩了。
1: 是的，
2: 还有一种结识好朋友的活动，你们听说过吗？叫做 MT，叫Membership Training，就是全系或者是全社团的出行活动，就是全系的人包下一栋类似度假别墅的地方，进行2天1夜的集体生活。白天大家会进行各种游戏，分队游戏，拉近距离。到了晚上，可能会大家会围在一起喝酒啊，吃烤肉之类的。
0: 我真的感觉聚会啊，真的是韩国大学生生活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
2: 对，就很多种方式。
1: 是啊，但是我很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不太能喝酒嘛，那这种是不是感觉就有点不太能融入到大家？毕竟这个酒席文化，还有包括这个酒桌游戏特别多。
2: 其实呢，这个完全不会啊，完全不用担心，因为现实中呢，真的不用特别担心那种聚会常见的压力，比如说不想喝了还会被别人灌酒，还得喝那种感觉，其实他不用太担心。如果觉得天天聚餐喝酒很伤肝、很伤身体的话，别担心，韩国的大学生活还有非常多清新的活动。到了5月，就是这个月的时候，我记得前段时间一直在天晴，首尔的天气好到让人根本坐不住。这个时候呢，学员可能会进行拿德里郊游或者是出游。
1: 哎，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上次呢就跟着这个学院的学生会的这个师哥师姐们一起去爬了南山。
2: 很浪漫哦。
1: 是的，而且我们还在这个南山。去南山当然要干什么了？知不知
0: 炸
1: 道？
0: 猪
2: 当然是
0: 排、
2: 挂
0: 冬瓜
2: 锁，去
0: 丝。
2: 南山挂锁啊！
1: 哎，你真的一点都 get 不到啊！那我们这个风格当然是要先吃了，
0: 对啊，肯
1: 先
0: 定要
1: 聊到
0: 先吃
1: 吃，
0: 啊，
1: 对
0: 冬
1: 呀、啊，
0: 瓜锁
1: 当然
0: 哦，好。
1: 是南山通嘎斯啊，超级好吃。
2: 确实很
1: 爬
2: 有
1: 山
2: 名。
1: 的时候，而且因为爬山的时候要分组嘛，然后就跟很多一些这个前辈呀、一起从通嘎斯聊到各种各样的话
2: 哇，
0: 而且感觉这个活动真的很能拉近跟周围人的一个距离啊。
1: 是的。
0: 一般呢，只要向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一点点钱就可以了。
2: 对。

0: 没错，
1: 的，
0: 一点
2: 前辈
0: 点。
2: 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好一整个活动流程的。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参加这些活动带着去玩的心态就可以了。想给大家传递的小 tips 就是可以多多参加这些活动，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像这种和大家一起郊游聚餐，最让我能感受到的就是那种青春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就先稍作休息，一起来听一首超级青春、超级有感觉的我的人生歌曲，来自 Boy Next Door 的 Life is Cool。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欢迎继续来跟我们分享首尔生活大学小 tips 的佳辉。
1: 好的，刚才我们听了一首非常有青春感觉，觉得我们海西的人生歌曲，感受到了青春的能量。那说到这个年轻青春的感觉，你们觉得在韩国大学里是有什么特别能感受到活力的东西吗？
2: 其实我觉得这几个关键词一说出来，那必定就是这个社团啊。
0: 不好意思啊，我觉得是校庆哦，
1: 因为你抢到票了。
0: 耶，谢谢。
2: 没有人在问，不要再这件事，别再提了。
1: 那你们可以说一
0: 刚问我的呀。
2: OK， 你继续。
1: 行，马上就让你来这个分析一下。那我们要不先让这个海西先说一下，为什么觉得这个社团特别有年轻的感觉呢？
2: 因为我觉得这个学校里嘛，就是我之前也参与了很多这个电影社的活动，在电影节的时候有放映，还有包括日常的一些观影活动，而且那个观影是很舒服，就还有可以看到很多就是没有公开的我们在校学生导演的一些作品，我真的觉得特别棒，特别幸福。
1: 还能好像还能跟这些导演进行交流，非常难得。
2: 对，还有这个映后 GV 的环节嘛，可以听到他们很多不同的想法，我真的觉得应该是社团。
1: 对，大家一定不能错过这个丰富多彩的韩国大学社团生活，即便不成为这个社团的一员。

0: 活动，也会让自己的日常更加充实。
1: 大家可以多多去搜索一下，关注一下，能让自己的大学生活更加丰富。而且这些社团平常也有很多活动，很多社团呢还有活动室，不知道大家在韩剧里面有没有见到过？
0: 哦，当然，
1: 对，它非常的有氛围。
0: 是的，
1: 所以在这个韩国的大学中，社团里可以认识很多和自己兴趣相投的朋友，还能更快的融入生活，不管是 I 人还是 E 人，我觉得都非常合适。
0: 是的，其实如果我觉得担心这个语言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关
1: 没有
0: 系，
1: 关系。
0: 因为其实选择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包括这个运动相关的社团啊，就是其实大家一起这个锻炼，做自己喜欢的运动，就已经很有趣了。
1: 对，
2: 而且还有一些音乐相关的社团，就感觉像在做乐队的感觉。他们还会在校庆表演哦。
1: 哦，OK，马上就是这个校庆了，就是马上就要到这个校庆的环节了。刚刚栗子也说非常喜欢校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整个大学生活里最耀眼的축제，韩国的校园校庆。
2: 没错，我很喜欢校庆的原因就是因为，哎，学校会请当红的 K-pop idol 来表演，还有一些 rapper 或者说是乐队来演出，一个晚上就能看到好几组艺人的现场。
1: 没错，每年的五月和九月，首尔的大型高校会进行轮流校庆模式。韩国的校庆不仅仅有学生演出，像大型的户外音乐节一样，这种时候呢，为了能挤进舞台最前方的学生专用区，还有一些夜排的同学。
0: 但其实很多学校其实在抢票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入场时间，然后按照号码入场，就不用那么努力了。但抢票的时候可能就需要努力
1: 哦，没
0: 了，
1: 错。
0: 就因为它就跟平常在这个各大售票平台上是一种感觉了。
2: 哎，但其实我感觉跟大家一起应援的这个震撼场景，只要经历一次就会终身难忘，
0: 是
2: 感觉自己在最美好的年纪，因为我抢到票了。
1: 哦，那你可能就要去这个狂欢了。
0: 这个例子啊，你今天再来，你票给我来。
2: 不好意思啊，绑在我学生证上了。
0: OK，
1: 只有他一
0: 个
1: 人能享受这样一个终生难忘的场景了。
0: 今天一定要帮我拍一下，好吗？我求求你
2: 好好，我
0: 了。
2: 努力，我努力。
0: OK。
1: 那除了我们两个没有抢到票的，你在这个狂欢之余有没有想过，老师们可能就不太认识这些当红的 idol 了呢？
0: 但其实我觉得没关系，因为其实我们最近的这个师生节，师生宴那儿就为我们的教授们已经
3: 应援过了。
0: 是的，因为韩国的校园里面也有非常温情和传统的仪式，然后5月15号的这个教师节也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其实，在大学里，教授和学生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2: 我们还给教授送花了，
0: 是的，
1: 哇，非常温馨了。这个送花真的是很好的选择。包括学生们亲手写的感谢信，或者是全班凑钱买的一个写满祝福的一个小蛋糕，其实就非常非常温馨了。
0: 是的，
1: 但有一个小 tips， 不知道大家用不用得上哈，就是现在的法律对于给教授送礼有极其严格的金额限制，因为有金银兰法、反贪腐法的这个限制，学生是绝对不能给教授送贵重礼物的。
2: 没错，而且我听说，就是送到一定额度的话，其实等于是非常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的一种状态。
0: 对，其实我们记住的就是那个瞬间，所以大家通过这种瞬间留下美好的回忆就好了，不在于礼物本身，而是心意更加重要。而且其实在韩国嘛，就是在短时间内我们也可以通过聚会啊，认识很多有趣的前辈和老师，也不要觉得有负担。
2: 从这个拼尽全力的发表啊，再到轻松愉快的郊游，然后再到我们在万人体育场里面的应援。我感觉韩国这个大学文化，它真的是有非常多独特的张力啊，就把很多像努力学习啊、尽情玩乐啊这样子的一种词，劳逸结合这种词，我感觉很完美的就是结合在了一起。包括像我们给老师送礼的时候也是，我们对老师的爱跟对教授的爱已经溢出来了，但我们也要好好的，就是不能选择太贵重的礼物。然后像我们跟前辈的交流也是，我们要好好把握跟前辈之间交流的一个尺度。我感觉这都是我们大学生活当中非常美妙且重要的一部分。
1: 对，刚才这个例子把这些整一个刚刚讲的内容全部都整理了一遍，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其中其实有很多门道是我们慢慢去探索的。也希望呢，今天介绍的这些大学生活的小 tips 可以为大家在这里的每一次组队、每一次狂欢、每一次校庆积攒一些技能值。
2: 嗯，
1: 祝大家在首尔的每一天祭典与快乐齐飞，不留遗憾。
0: 哎，我觉得这是一句非常好的这个祝福，因为我也希望我的这个快乐和祭典齐飞，
1: 祭典也得飞。

0: 因为其实就是前段时间，还有包括最近校庆，心有点飞出去，
1: 都有点
0: 特别
1: 飞
0: 担
1: 走
0: 心这
1: 了。
0: 个成绩完蛋。其实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就是自己的这个玩乐之余，
1: 完了
0: 不要
1: 之。
0: 忘记自己的学习
1: 哎，
0: 哦。
1: 我今天抢到那个校庆票的时候，我是 F 区的票，然后我转头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哎，校庆给我 F 了，那期末就不能再给我 F 喽，
0: 哦，这这
1: 期
0: 这
1: 末
0: 这这
1: 得
0: 这这
1: 要
0: 这，
1: A 才可
0: 期末
1: 以。
0: 不要哟。
1: 嗯，期末就一定要通过喽，F 就不需要了，这一
0: 不
1: 拿
0: 要
1: 完就
0: 哟，不
1: 好
0: 要
1: 喽。
0: 哟，这边看了就够了
1: 这边
0: 哟。
1: 看了就够了
0: 期末
1: 哟。
0: 要 A，
1: 期末
0: 一定
1: 怎
0: 要
1: 么样都
0: A。
1: 行，只要不是 F 就好。
0: 不，咱们要有点追求，你不，其他不多说，就 A。
1: 好，A，
0: 哦，A 起
1: 我是
0: 来。
1: S，我 S plus。
0: 哦，OK 啊，OK。那今天我们确实也跟大家聊了很多，非常感谢家辉带来的分享。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
0: 啦。
1: 拜。那么送走佳慧之后，一起来听一首今天下午我马上就要看到现场的来自艾莉的《It's Me》。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首尔，我来了。咱们今天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
1: 今天聊了南山塔，聊了爬山，聊了酿，
0: 哎呦，又这么给我来一下。
1: 聊了黄昏，聊了我们大学生活，还有校庆，哎，最后聊了我一个人在黄昏下看夕阳，很孤独。
0: 啊，这一集就这一条跟那个小猫咪都不用挑了，
1: 那
0: 都
1: 我
0: 不
1: 觉
0: 用
1: 得很
0: 提
1: 重
0: 了。
1: 要
0: 哦，这个感性时间是吗？又是偶尔来一下这么文艺风格。但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提到南山塔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就是景点嘛，我感觉更多是一个坐标。其实你在首尔的任何地方抬头都能找到它，包括其实我们学校那边一眼就可以望过去就是呀。
1: 没错，在我们宿舍里面一眼望过去就是。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你会去也值得去的地方。
1: 而且不管你是第一次来还是来了很久，感觉南山塔都不会让你觉得白来，每
0: 次
1: 都是。
0: 是的，而且因为每次来城市都是一样的，但其实心情呢是不一样的。
1: 那么在最后呢，也祝大家这两天情人节快乐，每天都被幸运包裹，同时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制高点，不一定要是山顶，而是那种突然看清很多东西的感觉。那么最后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来自 IOI 的 갑자기 首尔，明天见。

提起高血压呢，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对于长辈们来说呢，更是最为熟悉的慢性病之一了。根据卫生部门的相关统计哈，近年来由于重口味的外卖、加工食品以及含糖饮料等不良饮食习惯，二三十岁的年轻高血压患者正在大幅的增加。令人担忧的是，年轻患者的认知率和治疗率仅有三分之一左右，相比其他年龄段显著偏低。与其觉得我还年轻没关系，不如多留意一下今天的餐桌，给自己多一分关照吧。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0: 驼鹰带来的熏票，但含高血压学会2024高血压数据显示呢，目前国内20-30岁的青年一代高血压患病人群呢高达89万人。因此呢，疾病管理厅特别提醒年轻朋友，预防高血压不仅要规律的运动控制体重，更得管住嘴，比如说少点外卖，少喝汤底，少吃泡面以及加工肉。另外呢，用水来代替含糖饮料。生活虽然很忙碌，但习惯改一点，健康就能多一点。每次管不住的时候就想一想我们的血压，我们的健康。为了回应听友们的期待，我们节目内容进行了局部的恢复与调整，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会带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生活小贴士，为您分享日常点滴当中的智慧与窍门。周五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对外国人有价值的政策资讯和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如果您平时过于忙碌，周六我们还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每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点首播，当晚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调频 101.3， 也可以在 TBS EFM 的官网进行同步收听。那您也可以在 TBS EFM 华语频道的我们的这个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每周四官网和 YouTube 平台都会开启可视的直播，详细信息您可以访问我们的官网 tbs.co.kr 进行了解。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期待您的参与，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13，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彩信每条为100韩元。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稍后马上进入生活小贴士。
1: 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0: 欢迎走进生活小贴士单元。首先还是要请出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方舟以及子轩，两位好。
2: 你好主持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轩。
3: 大家好，我是方舟。
0: 也相信大家已经感觉到啊，真的夏天来了。那当然进入夏天之后啊，大家非常担心的就是极端天气，毕竟这几年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根据韩国气象厅的介绍，今年夏天将全面升级气象特报系统。那这次的调整幅度怎样呢？
2: 这一次的调整幅度可以说是相当的大了。近期气象厅发布了2026年度夏季主要防灾气象对策，这次可以说是时隔18年的一次大改版。核心变化就是引入了最高级别的重大高温警报 Pogyum Tongde Kumbo， 并且将原有的183个特报区域细分到了235个，以便更精准地发布预警和调配救援力量。
0: 那听到这个重大高温警报哈，就真的能感受到热浪了。平时比较熟悉的就是高温注意报以及高温警报，那这个新增的它的这个条件有多苛刻呢？
2: 以往发布的高温警报需要日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5度以上，并且连续持续2天，但新设立的重大高温警报打破了这个时间限制，只要预计某一天的日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8度，或者实际温度达到39度，哪怕只有一天啊，也会立刻发布。这也代表着极其罕见的酷暑天气，连健康人群也面临极高的中暑甚至危及生命的风险。
0: 那看来白天的防暑工作也是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啊。在韩国的夏天晚上的话，它有一个词叫热带夜，太难熬了，真的睡不着哈。那白天可能会中暑，晚上又有热带夜，针对这样的高温呢，我们看一下这次出台新的预警机制。
2: 好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啊，如果前一天晚上是

0: 热带夜，第二天因为高温引发疾病的患者最多会增加90%，所以这次全新设立了热带夜注意报 Your Daya Zuibo，只要预计夜间的最低气温达到25度以上就会发布。考虑到地形和城市热岛效应，像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和沿海地区，标准会稍微提高到26度，而济州岛的标准则是27度。
1: 那除了高温之外，夏天非常可怕的还有就是暴雨。那这几年出现那种短时间狂降雨的极端现象啊，那针对这样的情况，相关部门有什么新的预警手段吗？
0: 哎，针对这种破坏力极强的集中降雨，气象厅新增了灾难性暴雨紧急灾难短信功能。只要系统观测到1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100毫升，或者1小时累计降雨量85毫升，且15分钟内降雨量达到25毫米，就会立刻根据手机定位发送紧急警报。这比现有的暴雨警报级别更高，就是为了提醒大家立刻停止活动，迅速撤离。
1: 确实，如果这个雨水倒灌的话，非常的危险。精准推送能，这个应该说是抢出不少黄金时间哈。天气稍微好转之后，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正常生活呢？听说这次还推出了一个能够预告危险什么时候结束的贴心服务。
0: 没错，以前的暴雨特报啊，只有开始的时间，大家都在那儿干等。而今年新推出了解除预告制，在发布暴雨特报的同时，系统会提前以3到6小时为单位预告特报大概什么时候能解除，这样大家就能清楚地知道危险何时结束，方便安排接下来的行程。这项服务今年会先在首都圈试点，之后再逐渐推广到全国。
1: 雨季呢，真的是并不遥远了。
0: 没
1: 然后，如
0: 错。
1: 果想到之前在韩国遇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今年的这个预警确实还是挺值得期待的。也希望大家在关键时期也能够时常关注一下自己的手机。送上这首歌，苏静带来的《여름 만에서》。

0: 那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气象预警系统的升级哈，既然预警已经有了，接下来最为关键的就是怎么防范了。为了将人身伤害降到最低，我们来看一下今年韩国政府在指挥调度上有什么核心的改变。
1: 据政府介绍，从15号开始啊，就开始了全国已经正式进入夏季自然灾害对策期。这次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把指挥权下放了，全力抢占救援的黄金时间。以往遇到突发险情的时候，层层上报往往会非常耗时。今年政府呢，直接把发布居民撤离命令的权力交给了最熟悉当地情况的冻长、议长和面长。
0: 所以只要发现危险征兆，基层负责人就可以直接拍板让人撤离。特别是针对容易发生泥石流的区域，只要有预兆啊，就会在日落前提前转移群众。
1: 那权力下放确实能大幅的提高这救援的效率哈。但是一到强降雨天气，大家最为担心的就是地下车道的这个积水问题，还有半地下室的安全问题。针对生活在这些高风险地区的人，那这次有没有出台明确的管理硬性指标呢？ 有的，而且这次规定非常细致，比如地下车道只要积水深度超过5厘米，就会立刻拉起警戒线，禁止车辆驶入。同时还会通过汽车导航呢，给司机推送绕行路线。对于半地下室的住户，不仅会提前安装挡水板等物资，政府啊还把需要重点帮扶撤离的弱势群体人数增加到了24000多人，整整翻了1倍多。
0: 那确实是。那提到撤离，很多人平常都会抱怨说灾难短信总是连着响，而且字数还特别少，有时候根本都看不懂到底应该往哪个方向跑。那听说这次行政安全部也是把这一套发送系统做了一次大的瘦身以及大扩容。是的。
1: 以前的灾难短信呢，最多只能发90个字，要想交代清楚具体位置和逃生路线啊，确实是捉襟见肘。所以从本月的15号开始，全国范围内的安全提示短信字数上限扩容到了157个字，并且增加了防重复筛查的功能，大家就不会再被同样的警报连续轰炸了。不过需要特别提醒的是，
0: 如果遇到洪水达到严重阶段，系统就会把原本普通的提示短信直接升级为紧急灾难短信。这个时候，您的手机就会强制以40分贝以上的最大音量发出刺耳警报，确保大家哪怕是在深夜入睡之后也能瞬间惊醒逃生。啊，这个强制最大音量确实还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
0: 那除了防御，在治水方面，看资料当中提到有一个词叫"寻找隐藏蓄水池计划"，那这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个是应对极端暴雨的一个小巧招，不用新建大坝，而是通过提前泄洪和统筹调度，把现有的农业水库、发电大坝等设施的空间全部都利用起来。据相关部门测算，这样最多能腾出10亿4000万吨的蓄洪空间。不仅如此，针对像江南站、新大方站这种容易严重内涝的市区，今年还会首次试点城市淹水预报。
0: 系统呢，会提前预测积水深度，并发布警报，方便地方政府提前过去封路或安装挡水板。那水患预防做得很全面啊。那针对咱们之前提到过的极端酷暑，除了发布重大高温警报，对普通市民来说有没有什么能切实感受到的这些贴心的福利吗？政府把容易受高温影响的弱势群体细分成了10个类型，并进行针对性的管理。 不仅会给基础生活受助者发放能源代金券补贴电费，还会派生活指导员每天去独居老人家里确认他们的身体状况。最实用的就是政府把避暑休息室的范围从公共设施扩大到了银行、超市等民间设施。所以啊，只要一拉响高温警报，大家走在街上随时都能进去免费吹空调休息。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夏天可能没有那么的难熬了。送上这首歌，Hazy带来的《피도 오고 그래서》。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政府在宏观层面的防汛防暑对策，其实说到夏天最为直接的威胁应该就是高温引发的疾病了。没错，那这也是我们直接能体感的。根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的介绍，针对温热疾病的监控系统已经提前启动了。是的，气象厅预计今年5月到7月的气温大概率会高于往年，因此疾病管理厅从5月15号到9月30号全面启动温热疾病 急诊室监测系统，全国500多家医疗机构每天都会实时通报数据。这个举措其实非常必要，因为去年通过急诊系统确诊的高温急症患者高达4460人， 是2011年以来的历史第二高， 其中更有29人不幸离世。那这么多患者主要集中在哪些人群以及什么时间段呢？对我们普通人来讲该怎么样去防范呢？ 数据显示，将近80%的患者都是男性，从年龄来看，50代最多，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也占了全体。

0: 患者的30%， 发病时间绝大多数集中在下午2点到5点之间。如果是老人、儿童或者有慢性病的人群，在最热的7月和8月一定要尽量减少外出。外出必须打伞或戴遮阳帽去遮挡阳光，并且多补充水分。还有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不能把老人或者儿童单独留在封闭的汽车内或者没有空调的室内。
1: 嗯，是的，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些行为哈。
0: 是的，
1: 那下午一般来说就特别的炎热，能不出门最好不要出门。但是在确诊的患者当中，我们看到就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就不得不在那个时间段在户外工作的劳动者。那针对这部分群体有什么具体的保护措施吗？
0: 您说的没错，数据显示有超过30%的患者是在室外工地中暑的，加上农田和道路，室外发病率接近80%。为了保护劳动者，劳动部今年把工作叫停的标准直接和气温挂钩了。只要体感温度达到33度，用人单位必须缩短或者调整户外作业时间。达到35度，下午2点到5点必须全面停工。如果体感温度飙到了38度以上，也就是气象厅发布的重大高温警报 Pogyung Chongde Kumboy 的时候，除了极其紧急的抢修，所有的户外作业呀也必须无条件的全面停止。
1: 那应该说它这个停工标准是非常明确的。我们看到资料当中还特别强调了用人单位必须要遵守高温安全5大基本守则。那这5大守则具体都包含了哪些救命的一些硬性指标呢？
0: 这5大守则非常实在，分别对应水、降温、休息、装备和急救。第一是必须随时提供充足干净的凉水。第二是降温，用人单位必须安装移动空调、工业风扇等设备或者搭遮阳棚，并且要及时的调整工作时间，避开高温集中时段。第三是休息，只要体感温度达到31度，就要安排适当的休息时间。如果达到33度，规定每工作2小时内至少要休息20分钟以上。第四是必须给劳动者发放降温服、降温马甲等个人保冷装备。最后一条啊，则是急救，发现有人中暑失去意识，要立刻拨打119。如果人清醒，也要先做急救，症状没有缓解的情况下，同样要立刻拨打119求救。
1: 嗯，关键时刻呢，应该要遵守相关的守则哈。
0: 是的，
1: 那应该说也是涵盖了方方面面。但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用人单位，他可能也会为了赶进度，偷偷的违规操作，或者是像这些物流仓库哈，虽然在室内，但他如果没有制冷装备的话，也会非常的闷热。那劳动部打算怎么样去监督查处呢？
0: 这次劳动部也可以说是绝不手软，他们成立了特别对策班，从6月15号开始会直接突击检查1000家高温脆弱企业，而且是分类精准打击。比如建筑工地重点查遮阳棚和休息时间，物流仓库严查通风和保冷装备，造船厂严查电焊工的防辐射热措施。如果在检查中发现企业没有遵守基本守则，将按照零容忍的标准严厉处罚。一旦发生中暑事故，也会立刻到现场倒查责任。
1: 那严查是能起到震慑作用，但可能有一些企业它确实资金比较紧张。那对于这些小微企业以及每天在烈日下奔波的这些外卖骑手，那政府有没有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呢？
0: 当然是有的。对于员工不到50人的小企业，政府今年拿出了280亿韩元，专门用来帮他们购买移动空调等设备，还额外拨了15亿韩元，直接发放体感温度计和矿泉水。另外，针对外卖骑手，政府联合了配送平台，不仅给他们推送阴凉休息室的地图，还会免费发放50万瓶矿泉水，发起边休息边送餐的活动，全方位的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
1: 是的，如果真的找不到的话，一般像韩国公交站等待，如果它是密封的话，一般都是制冷室。
0: 没错，
1: 也可以选择在这里休息一下。送上这首歌，Hyuna带来的《Autumn Danc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1: 欢迎回到生活小贴士，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方舟以及子轩来了解我们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聊完了防暑防汛的自然灾害对策，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很多在韩生活的朋友非常关注的人祸，也就是全租房诈骗问题。那韩国应对全租诈骗的思路正在发生转变。
2: 没错，以前很多政策呢都是等租客已经被骗了才提供救济，但造成的伤害啊往往很难完全弥补。为了防患于未然，国土交通部和住房城市保证公社决定从5月18号开始正式推出安全合同咨询项目。这个项目的核心就是让准备租房的人在签合同交押金之前就能提前看清这份合同里到底有没有隐藏的风险。
1: 那这个签合同之前能让专业人士帮忙看一眼，确实是挺让人安心的哈。那这个咨询具体会提供哪些帮助，又是谁来具体的给大家把关呢？
2: 主要帮大家分析的是房屋的权利关系，比如房子有没有被抵押，产权干不干净，同时还会逐字逐句的审查租凭合同里的条款，需要提醒注意的各种风险点。负责提供这些咨询的不是普通的职员，而是经过相关协会推荐，由国土交通部正式委任的资深房屋中介孔英中介萨。他们常年在市场一线，经验是非常丰富，能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啊，帮大家避开合同里的陷阱。
1: 那让经验丰富的内行来审查合同，这招确实是非常精准的。在新政策出台之后呢，是不是也和最近相关法律修订有关呢？
2: 是的，这项业务是随着修订后的全租诈骗特别法在5月12号正式公布之后全面铺开的。为了配合这项预防工作，原本各地设立的全租受害支援中心也统一更名为全租受害及预防支援中心。从机构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政府现在啊要把预防诈骗作为极其重要的核心职能。
1: 那加上预防这两个字，体现了能把问题解决在源头的决心哈。那如果大家最近正好是要签这个合同，那应该去哪里申请这项咨询服务呢？
2: 目前全国一共设有8个这样的预防支援中心，分别位于首尔、京畿道、仁川、釜山、大田、大邱、光州和全南。大家在签合同之前就可以去这些网点咨询就可以了。另外，考虑到很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极度缺乏租房的经验，相关部门后续呢还计划带着这些专家直接走进大学校园里开展面对面的上门咨询服务。大家平时也可以随时登录住房城市保证公社的安心全租门户网站 www.khug.or.kr 或安心全租 APP 查看各种的防骗指南。
1: 确实，就是哪怕我们这个合同已经大家觉得挺安全了，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服务的话，还是再多一层保障也是很好的。
2: 是的，
1: 送上这首歌 Brown Eyed Soul 带来的 Home。

0: 现在在韩国，应该说每一到这个5月份的时候啊，然后一些这个对于一些在韩国职场上工作的人士来讲，我们最为关注的综合税的申报期啊就到了，这每到这个时间都非常的紧张。那大家可能就会担心哈，是吧？我们之前的这个年末结算啊没做好啊，怎么办啊？哎，是能补救的。
1: 没错，据国税厅介绍啊，每年的5月1号到6月1号是综合所得税从 Hapsozikse 的法定申报期。如果年初提交材料时太匆忙，漏报了抚养家属或者某些开销，只要在这期间登录税务网站重新申报补充就可以了。国税厅表示啊，确认追加扣除后产生的退税金会在申报截止日，也就是6月1号之后的30天内直接打到申报人本人的账户里，地方所得税也会在那之后的4周内发放。
0: 那能把漏掉的钱退回来，确实是好消息啊。但如果情况相反呢，也就是年初不小心多报了一些免税的项目，导致了多交了，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可以在这个月解决呢？
1: 没错，其实不是可以解决，而是必须抓紧在这个月解决。如果不趁现在把少交的税主动补上，等到下半年国税厅核查出来，不仅要补齐税款，还要额外承担少交税款10%的少报罚款。如果是恶意瞒报，甚至会罚到40%。不仅如此，每拖延一天，还会按比例增加延迟缴纳的罚金。所以发现填错了，绝对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0: 嗯，那看来5月真的是一个纠错的止损的黄金期哈。那今年为了防止大家因为填报错误而被重罚，我们看到国税厅还专门针对特定的错误，这个推出了非常贴心的单独提醒服务。
1: 没错，这是今年新推出的一项便民举措。国税厅会主动筛查那些在抚养家属项目上填错的人，比如把同一位家属重复填报，或者把已经过世的亲属没有关系的人填了进去。从5月15号开始，系统会通过手机聊天软件直接给这些员工啊发放1对1的通知。收到提示的人，只要在5月内修改，就不会产生任何罚款。
0: 嗯，主动发信息提醒确实能帮大家避开税务的雷区啊。那如果要是抚养家属填错了，是不是意味着以他们名义申报的其他开销也得跟着修改呢？
1: 没错，如果某位亲属被判定不符合抚养家属条件，那以其名义支出的医疗费、教育费、保险费，还有信用卡消费等，当然也就不能享受扣除优惠了。所以在这次修改申报的时候啊，必须把这些相关的连带花费也一并剔除，千万不要只删了人员名单，却忘了删对应的花销。
0: 那这个细节确实很容易被忽略。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材料填错的情况，还有哪些人群是必须在5月进行综合申报的呢？那如果不申报，会有什么影响呢？
1: 进行综合申报的人群主要是收入来源比较多或者去年换过工作的人，比如除了基本工资，您还有做兼职的劳务收入、做生意的营业收入，或者一年的利息和分红超过2000万韩元，那就必须把所有收入合并起来一起申报。另外啊，如果您去年换过公司或者同时打几份工，但在年初并没有把所有公司的收入合并结算，现在也必须拿着各自公司的扣税凭证。

0: 这马上进入夏天，天一热，很多朋友可能都要开始去寻找各种滋补美食来恢复体力了。而且好像我印象当中，在韩国有这样一个习惯，大家觉得在夏天就是我们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就是好像觉得流汗如果特别多的话，然后就要补一补，就恢复体力嘛。那可能我们一听到这个恢复体力啊、滋补啊，想到的就是参鸡汤。但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道同样高蛋白但热量更低的海鲜。
1: 是的，每年的6月到9月呢，正是海鳗 catch 最肥美、活动力最旺盛的季节。它可是韩国南部沿海地区出了名的夏季高级滋补美食，不仅它的口感非常好，营养价值呀也非常高。
0: 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去丽水的时候是吃过的，它给我的印象就真的是就是淡淡的那种，就是完全没有海鲜的那种感觉，就是接受起来会比较容易。那说到鳗鱼，大家普遍的印象就是高营养，但好像它的脂肪和热量也不低吧？
1: 是
0: 就是烤那个鳗鱼的时候，那个
1: 油
0: 油，
1: 滋
0: 对
1: 那个，
0: 啊，呲呲啦啦的，对吧？那为什么海鳗会被当做是低卡路里的代表呢？
1: 这个呢，正是海鳗最珍贵的地方，它的营养成分里高达67%啊，都是蛋白质。丰富的蛋白质呢，就意味着它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其中能提鲜的谷氨酸和天冬氨酸就特别多。如果和大家常吃的滋补高蛋白食品鸡肉做个对比的话，100克的鸡肉呢，大约是230千卡，而100克海鳗就只有170千卡，热量足足低了26%。
0: 原来如此。听说这种鱼它和一般的淡水鳗鱼，还有那种星鳗，就是它好像不太一样。哎，据说它脾气还挺暴的，
1: 性格不一样。
0: 是深海暴龙，而且据说它长的这个样子也挺凶猛的。你这个名字好像听着也带着一股狠劲儿。
1: 是的，它的长。

0: 像确实比较凶狠。朝鲜时代的学者丁若荃在《资山鱼谱》里就有十分生动的记载，说海鳗的嘴啊长得像猪一样长，牙齿又跟狗一样参差不齐，而且牙齿和骨头非常的坚硬，甚至能够咬伤和吞噬人类。
1: 哦，
0: 海鳗韩文名字里的 cat 字就指着长着尖锐牙齿的狗。而它另一个常见的叫法"哈姆"来源于日语，意思也就是咬。正因为它们咬合力非常惊人，所以渔民主要靠一种叫沿绳钓的传统方式，也就是在一根长线上挂满100多个鱼饵，利用它们咬住不松口的习性来进行捕捉。
1: 哎，好像他这个后来还被应用在韩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漫画创作当中，
0: 哦，是吗？
1: 嗯，然后就是很凶猛那个样子，大家可以找一找是哪部作品哈、啊。那听起来他这个捕捉的过程还是挺凶险的，
0: 对，
1: 想想看，捞上来100多条海鳗，并且非常的凶狠，长得还非常的恐怖。那既然是当季最具代表性的南部美食，我们可以去哪里品尝呢？
0: 其实整个韩国南部沿海都能捕捞到海鳗，其中全罗南道的高兴和庆尚南道的固城就是非常有名的夏季海鳗特产地。而正好位于这两地之间的丽水呢，同样也是海鳗大量出产的地区。丽水有一座叫静岛的小岛，那里和涂山岛、金鳌岛之间的海域正是海鳗的栖息地。岛上光是专门捕捞海鳗的渔船就有30多艘。由于离港口近，船次多，去打高尔夫球和专门吃海鳗的客人也非常多。如果您觉得坐船上岛不太方便，丽水秃山大桥下边也形成了一条非常有名的真鳗美食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1: 看来我这还歪打正着，去了原产地吃的。您当时有世博会吗？那聊到吃，做法肯定也是非常讲究的。那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吃的是生鱼片，
0: 生鱼片，
1: 对，但据说它比较经典的吃法是涮火锅，就
0: 是
1: 是那种
0: 的，
1: 涮涮锅。那它这中间有什么秘诀吗？
0: 这种做法呢，就非常考验厨师的刀工。厨师要把鱼头和鱼骨剔除，然后在鱼肉上切出只有5毫米宽的细密花刀，并且保证鱼皮不破。吃的时候，把鱼肉放进用鱼骨和蔬菜熬制的高汤里，只要轻轻烫上10秒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鱼皮的明胶成分啊遇热收缩，鱼肉就会像花朵一样绽放开。当地最地道的吃法就是把烫好的鱼肉放在当季的生洋葱上一起吃，味道是一绝。当然，直接点一份嚼劲十足的海鳗生鱼片，蘸点盐和酱油，再搭配上丽水特产的芥菜新奇，也是不可错过的山珍海味。
1: 这如果大家这个夏天会去丽水看海的话，就别忘了点这道美食。非常感谢两位带来今天的这期分享，我们下期见。
2: 谢谢，再见。
0: 再见。
1: 那到这里，由我主持的上半场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下半场呢，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首 XO 带来的《Power》。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3: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2: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3: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好的，谢谢老师。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哎，你们这里是？
1: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吧。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bar。
2: 一起开麦吧！Hello， 听众朋友们，我是端端。每个礼拜四、礼拜五，一起来感受美的影响力。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有多久没有走进山林？我们来邀请到是纪录观点《神殿》的导演，也就是柯金源导演。 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Hello， 柯导演你好。是，端端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在每次路上当中访问柯导演的时候，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亲切，然后非常谦虚。他的样貌是这么样的诚恳，他的打扮呢是这么样的朴实。即便是贵为一个导演的身份，但是你可以从他身上就可以嗅得到那个。 爱大自然这么样的守护大自然的那个精神，所以能够透过这样一个做节目的方式，来让听众呢看见不同的电影，他们的心里面的热情不灭的那种心灵，想要跟大家说的，怎么样的来守护这片地球，怎么样的守护这片土地。那同时，他也相当的勇敢哦，来捍卫他觉得必须要来抗拒的力量哦。 在节目当中，端端想为你们来介绍的这部电影，它是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呢，就叫做《神殿》哦，对，就是神木的神，殿是殿堂的殿。这部纪录片获得了电视金钟奖最佳导演奖，但难能可贵的是，今晚呢真的很开心，很荣幸的特别就来邀请到是这部纪录片的导演柯金源导演来到节目当中。再次来邀请到柯金源导演。Hello， 柯导演你好，是端端你好，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就说其实我知道柯导一直希望就是说在影片不仅只是所谓的科普，海纪录观点呢就已经是希望能够跳脱科普，所以呢你在叙事手法就有一点不一样。今天在节目中呢就是要来跟大家继续的分享，因为在上回合的时候我们仅谈到的是影片当中的有哪些场景，然后叙事的手法，或者是你的企划的概念，以及影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也就是我们看到他在贯穿了整部影片。 可能有时候是导聆，有时候是说故事，有时候让我们可以理解单一个山中解说员的时候，他在跟这些群众互动的样子，又或者是偶尔他会跟柯导有一些对话。但我们也理解，也因为柯金源导演够了解，而且呢跟这个陈玉峰教授有相当深刻跟长时间的相互合作，所以我们发现陈玉峰教授在镜头里面当中是也显得很自然，很放松，对不对？是是。他可能 跟你已经常常这么样子工作，或者是有一些相互的接触了，所以他也不会觉得那个镜头在那边有一些什么样特别不太一样的感觉，就放松，超放松的，很像在拍好像你们两个人在山中的那种同行的影片呢。但是又拍得这么美，这样子是哦，
3: 因为我们其实这个影片里面当然很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从自然哲学里面去诠释嘛，那里面其实我也埋了一些那个想要让那个观众、影院去看到的一些那个启发哈，譬如说台湾森林主要的价值是在生态系统的维

系啊。那但是如果说以我们现在在推的那个国土计划化来的规划来看，如果说我们经过比较完整的评估哈，那个部分的中低海拔的山区哈，它是可以作为那个林木生产，就是让我们，因为我们目前的那个木材的那个使用量99.5%都是进口的，然后我们自己生产的自给率真的很低，这样，所以说我们有去里面那个在这个诠释那个森林的那个过程里面，有埋了一些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些那个土地的规划要拿来造林，然后呢，我们有一些还有产生了一些有部分点状的道法的问题啊，是不是要来正视？我们在这个艺术的那个影片里面，那我们也埋了一些想要让观众去看到的一些危机。

0: 这会呢就要请柯导演呢来帮我们举几个例子哦，镜头当中可能在当时发生的小小点滴啦，或者是在当下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的解决。比方说我们在泡One的时候曾经跟听我们呢分享的是啊，你们运用的所谓的摇臂摄影机的运作，对不对？
1: 摇臂就大型的，像一个那个可能有到37尺
0: 哇，
1: 然后可以那个遥控的那个方式，然后让摄影机架在比较高的一个长杆上，然后我们可以那个把它那个拍到大概树的中间层，因为如果说能够到十几公尺的地方，然后从中间层，然后因为我们以前在拍树木的时候都是仰角比较多，
0: 是，
1: 然后所以说仰角，那这样你根本它一棵树里面它是一个垂直的一个那个微小的生态系统构成的，所以从树冠层中间跟那个树下的那个森林底层，它都有不同的那个样貌，所以我们就用这些器材来补足我们以前的不足，这样。所以你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哦，这一些那个经过我们那个努力的那个方向，包括说我们后来跟着那个林业试验所的一个研究员去用攀树的方式哈，然后去拍树上的附生植物哈。那这样的话也是突破以前我们那个记录那个森林的一些那个方式哈。所以，有新的器材可以应用，然后我们加上我们有新的一个诠释方式哈，然后才能够让观众有一个新的视野来看待森林。这样
0: 是因为或许我们以前如果看到摄影师或者是我们自己拍摄的照片，都是从下往上，
1: 对，仰角拍，
0: 仰角拍。然后仰角拍的时候呢，我记得，比方说以前我跟我爸爸去七兰，
1: 是，
0: 然后进到那个神木区的时候，
1: 神木园区啊，
0: 怎么拍？对，我们很想拍下来我们在那当中的感动，但是拍下来都只能拍部分局部，怎么样拍都没有办法拍进去全部，已经都整个人躺在地上了还是没有办法。然后呢，要不就是整个树呢就是一个，因为是从仰角的拍摄嘛，所以它就是会
1: 变形，
0: 对，就不太一样。所以我记得比方说像工作人员他们就有提到怎么样来拍摄有所谓的等身，
1: 对，
0: 等同的等，身体的身，直直的，就是好像你就不管呢在怎么样的高度，你好像都在跟它同样的高度来看它，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1: 对，这也是对最近几年国际上那个开始在发展的一个拍摄方式，因为你等身的照片，因为它没有那个变形的视角哈，那这样你在做那个生态研究的时候就会更精确。那这样的话，如果说通常拍这个最早引用的就是那个国家地理杂志哈，他去拍那个美国山哈，然后让人那个在当做那个比例尺啊，然后这个对照那个超过100公尺的那个巨木里面来讲，哇，那你看到。

0: 到了那个世界的那个震撼真的是很大哈、
1: 嗯，
0: 然后你因为你要架设这个等身拍摄系统的时候、嗯、你必须要有好的团队，包括神手的架设，还有包括要有对的场域，因为你要拍到一颗可能80公尺的巨木，甚至你要架的那个神手的位置要比它还要高、
1: 嗯、
0: 所以说你如果没有找到相对可以搭配的环境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拍好这个等身、嗯、所以说虽然说这几年那个国际上已经在应用、嗯、但是呢那个好的作品也不容易产生，而是这个原因的、嗯、
1: 了解。好，这是有关于在摄影机的运作、嗯、包括在器材的使用跟镜头上面可以怎么样的有新的观点，身临其境、
0: 嗯、
1: 这也是我想神剑呢这部影片当中希望带给观众在观影的时候更有体验的感受，
0: 是
1: 真的好像跟着你们团队走进森林的那种感觉，所以难怪我们在观影的过程当中，哎，各位听朋友呢，你要有心理准备哦，如果你跟我一样心里面不断有着那种呐喊的声音出来啦，或者是觉得很想飙泪，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哦。

0: 那么今晚呢，再次跟你们来推荐的是神殿哦，也欢迎听众呢在听完导聆之后呢，回到线上你可以去搜寻一下这部影片，然后希望可以带给你一些更多不同的思考。我们要这回请柯导演来跟我们回述一下，就是、包括在前头我们也讲到，这影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是陈玉峰教授，
1: 是
0: 对不对？他在这个影片当中担任的是一个，有时候呢他在导聆，有时候他像是在告诉你很哲学的对话这个样子哦、有时候又觉得他在跟拍摄者，我们会想象那就是柯导他在跟你对话。
1: 所以他那个他是修行人，然后是我们这部影片的引领者。
0: 是，
1: 然后其实我们长期来，然后也从1990年代就跟他认识，因为那时候在推动那个森林保育运动、然后经过那个三次台湾比较大的那个森林保育运动，包括从丹大林道的保育，包括七兰山、包括那个现在后期的那个森林改造等等、我们都在整个这20-30年来的那个森林保育运动里面，我们都一直跟他分进合集、然后去一直去把应该要关注的那个森林的问题把它呈现出来。所以说在这么长远的过程里面，他不断的去转换他的角色，然后我们在不同的时期然后呈现他当时的状态。所以在2019年推出的这部神殿里面，等于是说总结了陈玉峰老师的在那个森林里面的各种的那个工作、运动、论述，然后最后迸发出他是一个那个引领者、然后他自己是从森林里面修行出来的一个修行者，这样。
0: 了解，刚刚导演呢有讲到这个陈玉峰教授，他讲到修行者这一段呢，我印象也非常深刻。我记得我看完的时候呢，还倒带回去看三遍这段话讲实在太有哲学，然后会觉得被撼动。然后他身为一个，他把自己形容为是一个修行者，他其实为树木呢做了一个比喻嘛，他说、即便粉身碎骨淹没之前，我还是伸出每一条根系，然后牢牢地捍卫这一片土地。然后就想说，我应该这么讲，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做节目的人哦，那但是也许大家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哦，对啊，他就是拿出他生活当中常常讲的话。但是我也一直不断在思考，这是柯导跟他的交情够深刻，就是你真的够了解他，然后你知道他深处在哪里，所以你能够把他最蕴含的部分哦，都一定提炼出来，而且是最精华最精华的，就是他每一句话你都会觉得说，哇，这已经不能再剪了，就是已经不能再剪掉就是每一句都是精华，然后都会让你觉得想要拿笔记本抄下来的。那我就在想，一定是柯导在跟他同行当中，你也深深被他感动，他所说的话。
1: 对，我就是其实有点刻意啦，就是说我觉得那个陈老师他是一个研究者、那如果说要跟他访谈，一定要也花很长的时间，然后跟他一起上山、然后我们上山的时间都蛮长，可能就是超过一个礼拜，那我们就可以每天一起那个拍摄、工作、生活，然后朝夕相处，然后我会用不同的那个方式去跟他访谈，有点像是刺激他然后就是其实有20年前我在访问陈老师的时候都会说啊，老师你帮我解说一下这个是什么物种，然后他
0: 就像一个学生，
1: 对对，生态的价值是什么那后来我想这些东西已经不用他讲了，而且我们已经都做过太多了、我开始去想要从他的内心去挖掘。
0: 是，
1: 譬如说在我们走到那个雪山的时候，那我就会问他就说你老师你看看这个玉山岩柏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因为有强风，然后冬天的有雪去那个压着他，然后他的土地的那个又这么贫瘠，那这么一个生命力这么坚韧的植物在这边，而且还经历过火灾，那我们怎么样来看待他的生命 的那个坎坷。那 老师他是一个修行人啊，他就很容易就从在最内敛的一个生命的那个蕴含感受里面去诠释出来。所以我在想这一部影片 要找到比他更适合的受访者应该找不到，因为他柔和的这个四十几年的功力里面迸发出来的那个美丽花朵，几乎是台湾已经很少人能够跟他相比拟的。
0: 是节目今晚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纪录观点神殿，来自呢柯金元导演的作品。那么柯导演刚刚很谦虚的说呢，再也没有人比陈玉峰教授呢更适合成为这部影片的代言人哦。但我也必须说，大概也没有其他人可以更适合去拍摄，能够把这个陈玉峰教授他所讲的话那么自然而然的能够带出来，你对他的知，你对他的了解，你对他的认同，你对他怎么样去挖掘他内心里面那些蕴含，以及透过你的这么擅长的这些镜头，然后呢你去导领这个整个团队，运用了云啊、雾啊、风啊、雨啊，包括土石流你所看到的这些破坏的画面，既让你感动，然后心里面又有一点非常揪心。
1: 是
0: 哇，我们再稍回来继续再来跟大家描述这部《神殿》。

0: 回到节目中，此刻呢非常荣幸来邀请到是柯金元导演。柯导演的作品呢获奖无数哦。但我想请教的是说，因为拍摄这些树的时候，一定还是会面临一些，刚不这样讲起来好像都可以克服，可是事实上我相信也不真的是每件事情都这么样的简单。那些辛苦哦是怎么样子的情景，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因为你们去到这么多地方，而且很多场景搞不好都不仅仅只是去一次，去了很多次，带回来的画面你只用了几秒钟，这样子截取最美最美最美的部分，这样子哦。
1: 哦，谢谢你。其实讲到这个，我真的是也感触很深哈。像我不止在一个场合里面，我每一次在有朋友要我分享《神殿》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其实我的开场白都是说，我很感谢山神的允许，能够让我们进入他的场域里面去记录他。为什么说我要感谢山神？因为我们每一次去的那个山区里面，有的时候都是要经过一些很困难的地形，峭壁、断崖，然后甚至呢会受到台风豪雨的影响。那我们去记录不是说一定要把影像拿回来就好，我们还要让整个团队能够安全的进出。所以呢，每一次那个我带着团队入山拍摄的时候，我都是心里面都是一直很忐忑的，而且觉得一直我要进山之前，都会先在入山口先对山神祷告，祭

然后如果有原住民朋友的时候，我要请原住民朋友跟他的祖灵、哦、然后报告说他现在带了一群人要去排哪里，然后要什么时候出来，都是要经过很虔诚的敬畏的心情入山，然后等到下山以后，我整个的那个担心的心情才会放松。所以你说我们要把这些影像带出来，它是要经过很多很多的帮助，然后最重要还是山神的允许。所以我们在从北到南，然后不同的地区它有不同的挑战，然后 有时候计划好了，但是呢刚好就台风来了，或者说豪雨把整个路阻断了。甚至呢、欸、我记得在拍那个台湾山的那个巨木群的时候，以前呢早期去那个附近山区只要是两天、哦、就可以了，因为它有林道、哦、可以通行。但是后来我们要去的时候，它整个的林道山区步道全部都被那个台风冲毁了，我们要来回要走15天。那当中呢就会经过很多的那个危险地形、嗯、所以呢有一次呢我在经过那个很危险的地形的时候，我的那个高山协作就原住民朋友说、欸、导演这个太危险了，可能没办法过去。但是我发现我们已经花了 很大很大的心力已经走到这里了，那如果说我们就打道回府，那这一个我们想要完成的这个记录或想要去做的探索就没有办法完成，所以那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天人交战。那所以我们在每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时候，都要甚至要、除了自己要做好那个判断以外，那真的就只能一切交给山神来决定。

0: 回到节目中，此刻呢非常荣幸来邀请到是柯金元导演，柯导演的作品呢获奖无数哦。那么今晚呢再次跟你们来推荐的是《神殿》。刚你所听到的是柯金元导演在描述呢，每次入山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
1: 是，
0: 那么先跟这个山中的祖灵。先跟他召会，请求他保佑平安、然后我们要来做的一件事情是好事，因为我们想要为森林说好话，让这个更多的民众朋友能够更了解山林哦。所以我在影片当中有看到你们有一些祭拜的仪式，然后其实我觉得其实应该这么说，柯导你的工作现在目前已经是有一点跟天在沟通你知道吗，这是一种天听，因为以前真的在研究音乐的时候，其实我就常会觉得像你说莫扎特啦、孟德尔松、巴赫啦、贝多芬等等，有时候你都会觉得他们能够写下这些流传百年的这样子的音乐，其实可是那些音乐是怎么来的，其实有一种说法，包括音乐人也都曾经跟我讲，他们都有时候会觉得这是上帝给他们的一种对话，好像是赐给他们的，就是透过他们来用音乐说话。那我很羡慕导演您的工作，替台湾山林说话，然后呢给了我们很多接触到您影片的人有一些很不同的感触哦。你自己对自己的深深的期许，我相信一定有一些脉络历程，你在拍摄这部片子的时候，像拍摄海记录观点的时候，你曾经因为看到
1: 大吃惊、
0: 大吃惊的时候呢，哇，心中就马上呼喊起来，然后眼睛都要飙泪了这样子。在这次拍摄的过程当中，也是让你撼动到一个又跟前所不一样的感觉吗？
1: 对，因为2001年我第一次跟着那个森林保育工作者哈赖春标，然后到了那个雪山山脉的北岭哈，去找到了一大群的那个块木，那每一棵都是1000年、2000年，甚至有一些是3000年。那你一进入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惊讶，就是说，哇，台湾真的还有真的是有千年的巨木群存在。然后我们早期以为说，我们大部分都被砍光了，或者说有一些都不在了这样哈。但是我们真的那时候说，哎，我们真的找到了。那我想说，哇，能够进入到这个巨木群里面，然后在巨木群里面穿梭，真的是很神圣的哈。因为那不是一般人就可以到达的地方，而且也不是，如果不是那个田野工作的那个扎实的那个调查，要不然你根本找不到哈。
0: 因为要有专人带领，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然后我想说，天哪，那如果说要把它重新诠释，因为我们。以现有的镜头，你根本没有办法去真实的再现当下的感动。所以我就去了，前后去了4次哈，就是我自己本人3次，然后我的团队再去一次。所以我最后才抓到了一点点的那种一个小小的那个感觉，说啊，我可以用这样来表现它，然后能够让跟外界沟通说。当地的这个巨木群的一个重要，跟他在守护当地环境里面那当地的千年的那个土地的那个伟大这样。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当然还有另外一些比较让我很受到刺激的部分，就是说我在那个整个台湾的那个巨木群的调查里面呢，有几个点我看到人的那个贪婪的那个部分，就是说我除了说在整个过程里面去寻找那个伟大跟美丽之外，我也要看人到底对这个土地做了什么事，
0: 善与恶，对不对？
1: 对，
0: 不同的面向。

0: 我出来之后，在整个过程里面去寻找那个伟大跟美丽之外，我也要看人到底对这个土地做了什么事，
1: 善与恶，对不对？
0: 对，
1: 不同的面相。
0: 那我在那那个在那个中雪山山脉中段的时候，就看到怎么会在这个将近2000公尺的地方，然后那个这么大的树，那已经千年树，然后被砍掉，然后他，盗伐者他只要拿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那样树瘤，或者说要采集里面的那个香山菇啊，这样，然后想说哇，怎么会为了个人的贪欲，然后就把这个这么重要守护台湾土地千年的这个巨木把它砍掉，所以那时候的心痛也很难形容啊。就是说，不管是我在那个千年的巨木群里面那个穿梭，或者说看到这些点状的这个盗伐者的破坏，那种当下的那种感受真的是很强烈，很强烈。
1: 是影片当中有看到，就是他们算是守护山林的，住在山林的民众吗？他们有去追踪，对不对？
0: 因为那个一些那个山区呢，还是那个不同区域的原住民的传统领域，那他们当然会那个去他们的传统领域做一些那个基本的采捕啊，采，譬如说采一些他们可以用的那个植物啊，甚至说那个动物等等的，所以他们就会偶然间就会看到了这一些那个一个不化的那个现象。
1: 但因为原住民所需是他们的食之所需嘛，
0: 对啊，当然呢，
1: 是必须这样子
0: 对，
1: 嘛。但刚柯导讲的这是外来的
0: 外
1: 人
0: 来的，
1: 客，他们是为了自己的既定的商业利益，而不是自己的生命所需嘛，这个样子。我记得还说，他说，你看。前一天就是可以看到他们搭帐篷啊、煮东西的痕迹。哦，天哪，怎么会有这种
0: 是。
1: 事情发生这样？
0: 对，所以我在拍这部那个神殿的时候，我同时又同步拍了另外一部叫《快木林》哈。
1: 快木林。
0: 对，那这一部呢，就是在讲我们在将近100年来，我们怎么样利用这个珍贵的木材的这个过程啊，从早期啊1910年代哈，然后一直到近代，那这部影片就可以看得到说，人是去怎么样去利用它，然后又怎么样去荼毒这块土地的，
1: 了解。所以神殿看完之后，还可以，
0: 看快木林，
1: 对，还可以配着看，一个主菜，一个副菜这样
0: 对 对，
1: 子。
0: 这个在那个网络上都可以搜寻得到，对对。

0: 我在这边想请教柯导演，像以这样子的一部大自然的纪录片，导演要做的工作，你觉得最难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1: 我觉得很难的就是那个调查啊，就是调查有分两个部分，一个是那个资料收集的部分，然后一个是田野调查的部分。
0: 资料收集是不是也包括你要去读好多好多的历史资料，然后你要去整理，
1: 对，
0: 那很大的系统
1: 样。因为我们在每一次在做一部纪录片，就有点像是在读研究所，然后在写论文一样。
0: 是，我看你讲这快木山林，哇，都自己好像是研究者了这样子。
1: 因为你必须要很了解，然后你把他那个所了解的部分，然后拿到田野去做那个对照，然后你去踏查你可能的地方，然后你踏查的过程里面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0: 但柯导演，我觉得这份工作，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做节目，所以我能够理解前端的那个田野调查，那是多么需要一个耐心、毅力、坚持，你知道吗？是吧？
1: 是。
0: 然后还要有非常大的好奇心、热情，不灭的热情，不然你很容易就被生活当中许多的杂事就要不要放弃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平常还是有很多事情正在处理，那什么都还没有开始的时候，那一段研究是很封闭、很孤单的耶。
1: 对对 对，而且常常都是做白工，
0: 是不是？
1: 对，是、
0: 哦、讲那种辛苦。所以你都通常用什么时间去做这种事情？哦，因为平常你还是有其他的药物要忙啊，怎么办？
1: 对，我其实很多时间都是利用在那个晚上哈，然后就要那个就是有点像是那个苦读，夜间苦读这样。你必须要在利用在最安静的时候，然后可以去那个把很多重要的资料把它读透了，然后再把它简化出来，然后再跟你的团队沟通。所以说必须要有这样的过程。这样，
0: 我现在脑海当中画面是柯导演呢，每到晚上的时候就回忆到那个当年大学联考的日子，然后就怎么样？这时候你就会有桌前就很多很多的书，这样吗？还是怎么样？资料还是什么？
1: 现在已经比以前更方便一点，
0: 可以在电脑里面。
1: 对对对对，以前真的是因为要做很长时间的简报、然后收集文字资料，然后
0: 去图书馆，
1: 对，然后去还要去专业的单位啊，比如说你跟环保有关，你要环保署；你跟农业有关，你要去农委会，这样，然后去他们的那个资料室、图书馆、那图书室去找资料。
0: 然后找到之后呢，你还不能借出来的，
1: 对
0: 不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影印卡还用完了，还不够什么之类，借回来书时间到了还要还什么之类。
1: 就在2000年之前，大概都是这样的过程啊。
0: 2000年吼，
1: 对，2000年啊，之后的话就慢慢就是那个有网络啊，然后有更多的那个云端的资料可以应用，这样。
0: 这么讲是不是算你是一个精神嘛？那个精神里面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扎实的知识的根基，你才知道怎么去运用它。那其他就是留待我们进入山林的时候，你的心灵去感触跟感动，然后再把它融会贯通。
1: 对对对，需要这样的过程。
0: 是，有没有让你觉得曾经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很挫折的时候？以现在目前来讲，像神殿啊什么之类。因为看起来好像有陈云峰教授就 OK 了吗？是这样吗？
1: 因为其实有其实你在执行的过程里面，一个很难的部分就是沟通啊。沟通的话，比如说包括有一些区域是有一些管理单位的，你要跟他沟通说，我想要进入你管理的区域里面去拍摄。那有时候那种沟通的成本很高。
0: 沟通成本很高，
1: 然后因为包括就是时间啊、申请啊、
0: 体力
1: 等等，对对对，
0: 耐心。
1: 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有人问我说，这个拍纪录片啊，里面的困难点有哪些？我说沟通是一个很困难的，譬如说我要去拍那个山区，有一些区域就是保护区，
0: 对，
1: 那有一些它不开放，然后一发现说，你要去拍摄，会不会？是不是来挖疮疤啦，或者说会不会因为我们进入然后破坏了环境啊等等啊，
0: 他
1: 们
0: 都有很多麻烦，对
1: 对对，很多的他们很多的考虑都不是我们考虑的，对啊，
0: 能免麻烦就免麻烦，
1: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山区也是这样啊，海也是啊，那个像我要去拍什么太平岛啊、东沙一些岛屿，有些管理单位他们也都是能够找各种的理由来驳回你的申请等等，所以说我说拍纪录片就是最难的 真的其中一点就是沟通，太多的那个沟通成本了在里面，然后来来回会把你的意志啊消磨到快要到崩溃的边缘这样。

0: 我请教导演，当你那种要濒临崩溃的时候，你都怎么度过，然后你怎么面对啊？我会讲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各行各业都会碰到这件事情，其实常有很多道理。那你看到一个导演的成功，他并不仅仅只是专业技术，我觉得是他的那个心、韧力、坚持，然后你用怎么样的一颗心去等待跟对待，你都怎么度过这些时间？
1: 因为我就一直磨嘛哈，那有时候就真的是
0: 你不觉得很生气？
1: 对，有时候很崩快崩溃的时候，哦，那我先把它放下。
0: 哎，你会不会想要跟他吵架？还是真的有吵架过？不是你的风格。
1: 不是不是，吵架有时候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了哈。那我有时候会先把它放着，那说好，那因为我现在在拍东西都是那个横拍，就是同时手上有很多的那个议题在进行。那如果说这个点通不够好 ，OK， 我先把它放下，
0: 先搁置，
1: 先放着，然后那个有一个缓冲的时间，那我先去忙其他的。哎，对。那所以有时候有一些纪录片为什么会拍很久，就是其中其实里面有一些小的点遇到了大麻烦，然后你过不去，那你只好先把它放下，然后先拍其他的部分，然后等到那个可能那一个时空 的背景转换了，那可能就或者说有另外的因缘到了，那你就有可能会突破当时的那个难关这样。
0: 了解。所以呢还是始祖需要耐心，
1: 是
0: 是不是？
1: 对，可能要用更多的耐心去等待，或者说培养他。

0: 导演的镜头当中，比方说有几个我印象很深刻啊、哦，比方说这个陈玉峰教授，其实你就小小的预示了，比方说，哎，我就突然看到他抱着事物，哈，那就哎，这个动作就突然点醒了我，想说，哎，就像你们在看到神木啊这么伟大的书的时候，请问你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应该就是先对着镜头比个耶吧
1: 对
0: 是不是先急着拍，然后很多人就急着跟这棵树木拍、想要拍到全景这样子，然后就看到哎、怎么有人在报数哦，哎，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哎、到后头的时候呢，导演又继续再给你一个镜头哦，你又再看到一次，好像我记得不知道第二次还第三次才真正的听到陈玉峰，他就慢慢的说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抱着他、我还看到他动作是有点在拍拍他，天啊，这动作实在太抚慰人心了吧，怎么会拍拍这树。导演你可以讲述一下这个过程吗？这是哎，你请陈玉峰教授哎，你过去然后拍拍他抱抱他，还是你就无意间拍下了，还是你一直都知道他会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在等待那一刻，还是怎么样，这镜头怎么来的、哦、
1: 其实早期我们对在认识那个树木的时候其实都有点距离、然后后来、有一些新的一个那个田野观察，就是说、其实那个树木呢，它的那个树皮的那个跟那个木质部中间的形成层、它有输送水液啊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如果说你只要静静的那个用耳朵贴近啊这个树皮，那你静静的就有可能听到一点点的像水流声。所以后来有一些那个观察，就是还会拿那个听诊用的那个听诊器去听哈、那就很清楚的听到树枝液的流动哈、那如果说你到了森林里面，然后也静下心来，然后把耳朵贴近、那你真的是可以感受到或听到那个整个这棵巨木的生长的一个生机哈、这些都是要靠学习来的哈、所以我到山区里面，然后跟着陈老师到那个去观察的时候，他有时候都就很自然的就会靠近，然后去听他。那我知道说这个就是我们认识那个这个巨木的另外一种方式，所以我就会很自然就拍下来，也没有说特别说哎，老师你去做什么动作，都没有。因为我整个从这么多年来，我几乎不会说、老师你要干嘛干嘛，因为他们是老师，他们自然就会去做什么。然后我刚才说我透过学习说知道你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可以

0: 生长就是这样，它就是有这些特性，那你把它砍倒了，它的所有的形成层的里面的那个汁液里面，就是顺着它的伤口里面整个流下来。所以那时候，就我看了就有点对流血跟流眼泪一样。所以说这些都是透过田野调查，然后学习，然后不同的诠释方式里面去综合糅合出来以后，你就自然而然你就会在现场当下你就知道会用这样的镜头去表现它。
1: 那陈玉峰教授他是比方说会看这棵树的状况他才去抱他去听他，还是怎么样实际的时候你所观察到的状态？
0: 因为他是一个森林修行者
1: 是，
0: 其实他觉得这些树木呢就是他的朋友、
1: 哦、
0: 然后他一进到山里面呢，那很自然而然就因为我们跟老朋友见面都会拥抱嘛、
1: 哦、哇，
0: 所以他就进去就是 我又回来看你了、哦、那你最近好不好、哎对，所以现在已经是不是像我们以前探索说、嗯、啊，我要去听听看，然后那个他有没有声音？嗯、不是，现在他已经是用这种那个老友相见的感觉、嗯、拥抱，
1: 哎，
0: 就是哎你好吗？哎，
1: 哇，或许今天我们会觉得那是新鲜，那对于一个修行者来说，这是一件多么崇高敬仰的事情，
0: 嗯、是
1: 对他来说其实是神圣的一件事情，是这个样子。嗯，

0: 镜头当中有一些规划，有没有是也许端端没有观察到，但是你是经过一些设计然后才能够去拍成这样？比方说像爆数，我就在想说，那你在爆的时候其实你的镜头要退到一个适当的镜位嘛，对不对？还是有哪些镜位其实是好不容易才取得的，有没有？
1: 像 这一类的 我们其实、我们都把自己比较退到后面、然后去有点像是观察，因为在这部影片里面我希望说有至少有基本的两种视角、一种是那个树森林的视角、它比较比较抽离的，然后应该有点像是上帝的眼睛，然后再观看整个那个人进入山区里面，然后去怎么样去利用森林，然后整个那个自然的那个演化、这是从比较高的视角。那另外一个是一个比较观察的那个视角，就有点像是导演的位置这样。然后我们进到山区里面，如果说那个老师刚好在的时候，我们就会退下来，退到后面一起，然后看看老师在森林里面的那，不管是他去研究然后记录、或者说要诠释，那我们都是比较推到比较后面这样。所以说、有很多的那个镜头、都是我们推到后面，然后慢慢记录他在森林里面的一个，不管是他在工作沉思，那都是用这样的一个记录方式这样。

0: 那这块呢，我们就要再来把镜头的描述呢、叙事呢，来带到有关于导演所拍的这一面当中，不断会常常出现的云雾风雨，对不对？
1: 是，
0: 光是云，哇，你看到那些云在游戏的各个不同的画面，这应该是等待而来的吧？
1: 对，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那个云雾的运动啊，都是等待，然后再加上我们用缩时摄影啊、那才能够把它的动态里面呢、就用很短的时间把它描绘出来啊、那当然有很多是也要靠，真的是有点靠运气啦哈、因为你到了现场，然后它云雾啊会飘到什么样的高度，然后风跟那个太阳，它有办法把它扰动，让它运。

0: 运动的那个范围多大，这个都不是你能够事先能够知道的哈。所以说有很多都是真的是靠运气，那留在加上一些那个在当地待了够久啊，你也等待，那你就有可能会拍得到。那而且不一定每一次都能够让你等到，可能就是有一些镜头都是要等了好几次啊，然后才拍到你理想的那个状态。这样
1: 是在这个神殿的这部影片当中，哪一颗镜头是觉得哇，每到你都觉得惊心动人这样子哦？每颗都很惊心动人，就是哇，在那个现场的时候，也许连其他的工作人员都已经觉得哇，都不想离开了的这个时候。
0: 对，因为其中有一个在雪山那个主峰上面等待的那个日出了哈。对，因为那个要拍到那样，山区呢，从整个山区的景象，从深黑，然后一直到变那个微黄，然后变紫色，然后再整个亮起来。那即使是要很早，就可能就半夜就要先爬到现场，然后爬到
1: 雪山，
0: 对，爬到主峰，然后再开始把摄影机都架好，然后开始等，然后刚好就是它刚好太阳出来了，又没有被云层挡住，然后整个颜色那个慢慢渐层的这样蜕变之后，就有点像是大地苏醒的感觉。那这些东西都是经过一些运气、等待还有时间还有你的体力这样。
1: 那么今晚呢，再次跟你们来推荐的是神殿。那么也欢迎听众呢，在听完导聆之后呢，回到线上，你可以去搜寻一下这部影片，然后希望可以带给你一些更多不同的思考。好，这个节目呢，再次的感谢柯金元导演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柯导，
0: 谢谢端端，谢谢听众朋友。

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别忘记哦，在每个礼拜四礼拜五一起来收听端端的一起开麦班，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